0: 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1: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0: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2: 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的首发好物，但是又同时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就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哪些重要优化值得关注？
1: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3: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适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1: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龚小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3: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2: 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七期，高空抛物零容忍。
4: 去年广东广州增城一小区内一个行李箱突然从天而降，险些砸中正在楼下散步的人。该行李箱达20寸，若砸到行人，后果不堪设想。在物业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警方将目标锁定为住在43楼的李某。经询问，李某承认是自己的行李箱，并辩解当时与他人发生争执，失手将行李箱从阳台丢下，没有恶意，且未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的损害，认为自己没有触犯法律。然而本案中，李某在43楼抛掷的行李箱达20寸，连同内容物重4.95千克， 且发生在住宅小区，对公共安全危害性大，属情节严重，涉嫌犯罪。随后，李某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进行追偿。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他投身文物保护事业，面对古代文物破损等一系列复杂情况，他如何巧妙运用生物科技破解难题？严厉的故事。
8: 现如今，每逢节假日，各地的博物馆都是人山人海。人们观看博物馆里的众多陈列，不仅能够一饱眼福，还能学到很多知识，丰富自己的阅历。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很多文物都是在地下被埋藏了千百年，在昆虫、微生物等等的侵蚀破坏之下，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破损残缺。可是为什么当它们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时候，却非常精美，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瑕疵呢？在这儿啊，我要给您科普一下，很多文物在出土之后都是要经过清洗修复的，这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严厉就掌握了一种神奇的修复技术，他竟然能够用微生物改变文物的命运。那么严厉利用的是什么微生物呢？和其他修复方式相比，用微生物又能解决修复中的哪些关键难题呢？
9: 在首都博物馆生物实验室内，一场关于文物修复的实验正在进行中。
10: 刚来的时候做过那个石景山五官墓出土的，就是这样的，非常类似。
9: 工作台上的这位科研人员名叫严厉，是首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由于文物会受到所处环境温湿度、光照、空气状态和昆虫微生物侵蚀等，产生腐蚀、损毁等危害，如何让文物得以科学修复，从而绽放新生，成为文物工作者不断思考和攻克的难题。
10: 文物和人是一样的，它也有生老病死。现在科技手段呢，在文物保护中现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用科技手段和传统文物修复相结合，然后更好地延长文物的寿命。
9: 20年的时间里，严厉利用生物学知识，不仅清除了出土丝织文物上的血渍、污渍，而且还攻克了困扰书画界多年的接化新难题。那么，严厉是如何将生物学知识与文物保护融合在一起的呢？他又是如何与这个领域结缘的呢？
10: 我是2006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毕业的，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当时的首博想 招收一批就是有理科背景的学生来组建一个科技文物修复团队。当时我们招的不光有生物，还有化学，还有材料。我当时就在这个背景下，然后加入到首博这个大家庭里。
9: 刚刚来到首都博物馆工作的严厉，对馆内文物充满了好奇和敬畏。与此同时，这里的工作环境又让他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严厉不禁疑惑，自己所学习的生物知识究竟如何运用在文物保护领域中呢？
10: 我是学微生物学专业的，所以说呢，就跟有机质文物结合的比较多。有机质文物主要是书画和纺织品。刚来的时候就让我先去了纺织品组。正好在2006年的时候呢，石景山出土了一个清代的五官墓，那个出土的纺织品上还有那些尸体的腐烂物，我就跟着我们那些老师们一起，然后就用那个棉签蘸着水，还有这个酒精，就一点点的擦拭。这一件衣服的一个小面，我们甚至要擦15天才能把它擦相对干净，而且那种伴随那种恶臭的那种气味，给我的感触就特别的深。
9: 北京石景山区发掘的清代五官墓出土了龙袍等17件套丝织品文物。几个月下来，严厉和几位团队成员用细小的棉签一点点擦拭，不仅速度慢，效率低，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清洗效果也不明显。
10: 当时我们首博请的老专家是王亚荣老师，他说：“你看，严厉，你是学生物专业的，你能不能用你的这个生物专业，想一些新的方法，能帮我们更好的清除掉这些污染物？”然后我当时就，哎呀，我就觉得我确实应该做点什么。人体的组成成分其实就是蛋白质啊、脂肪、糖类。那它腐烂以后呢，其实还是这些的一个，只是它氧化了、代谢了一些东西，后末端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想，那我用生物酶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那个降解掉、清洗掉？这当时最初的一个想法就萌生了。
9: 科研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严厉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础，才能通向成功。然而，还沉浸在研究热情中的他，很快就迎来了又一个严峻考验。
10: 2006年呢，江西静安发现了一个很大型的古墓，当时刚去的时候，确实还是挺震撼的。首先是47口棺木，然后有几十具的这个遗骨都在里面。一开始让我下那个墓坑我都很害怕，但是你看大家都在那儿忙活，老师都下去了，我们就跟着就下去了。但是每天锁门的时候会有点害怕。
9: 接下来的日子里，严厉转战于几十口棺木之间，他跟随老师一个个开棺，一点点用传统方法清洗出土文物，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纺织品方孔砂。
10: 在众多出土这些纺织品文物中，方孔砂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东周大墓出土的这个方孔砂，说明中国的纺织工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制造水平。当时那个棺木里出了那个方孔砂，但是它都是那种像一个泥团一样，就是在水里泡着。我们老师特别有经验，他就就地取材，找来塑料布。用塑料布然后都夹上，当时就做成了一个水槽，一团那个泥沙的那个纺织品，我们放在这个水里，然后用那水的波纹就慢慢的涤荡，然后把它一点点展开。然后我们就跟着老师在那个仓库里，因为这些棺木都运到当时一个临时大仓库里，我们在那帮着就是一起跟着清理。
9: 经过1年多的清理，严厉掌握了传统的清理技巧，江西省李周坳东周墓葬的部分文物重获新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首都博物馆隆重推出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精美绝伦的展品受到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
8: 平常咱们在洗衣服的时候，有些沾染上血渍污渍的衣物，无论怎么搓洗都很难洗干净。那么在对文物的清洗修复过程中，其难度可能要比我们洗衣服高出成百上千倍。比如出土的书画、竹简、丝织品等，这类文物非常的脆弱，工作人员在清洗的时候一旦处理不慎，后果难以想象。那么在面对这些文物时，严厉是如何进行修复的呢？
9: 经历两次墓葬文物清理工作，严厉不断总结清理现场的经验教训。

0: 尸体腐烂的成分究竟是什么？种类繁多的蛋白酶能否在清理血迹的同时不损坏丝织纹物呢？你虽然说是蛋白酶，你不一定都能把血丝去除掉，你要去筛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查阅文献，然后同时我们也
1: 养了那个，买了那个蚕宝宝，我们去养蚕，了解蚕的整个这个生长周期，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想去了解说，那你说人体就人死了以后它那个成分到底是什么，它跟活着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去联系那个找电话号码，给法医打电话，因为他们应该相对比较有经验，我想问问那个成分都是什么。做足了准备工作，
0: 2008年，严厉正式开始了纺织品文物清洗研究。接下来，他将模拟墓葬环境自己制作血污布。首先，桑蚕丝、做蚕丝这些东西我有，那这个血从哪里来呢？我就去这个屠宰场去找。 然后呢，去跟我农科院的那个同学畜牧所的同学去联系，他们有的时候兽医就会给这个动物抽血，然后会抽几管给我，把这些血染到这个桑蚕丝上，然后再去做老化。老化的时间呢，就是相当于是去模拟墓葬中这个有一定年代的这个血迹嘛。现在血污布有了，那下一步我就是如何能把这血污布洗干净？
1: 微生物菌种代谢能够产生蛋白酶，然后把我买回来这些能够产生蛋白酶的菌种涂到这个血平板上，然后我就天天去观察，终于找到了一个菌种，它涂到这个血平板上可以把这个血液分解掉。然而血迹清除只是第一步，尘封数百年的古墓往往空气密闭，阴暗潮湿， 这样的环境往往不会只存在一种污染物，而是多种污染物并存，这种现象也叫复合污染。在清除墓葬丝织物上血渍的同时，也得搞清楚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分，这样才能保证生物清洗剂的稳定性，也是严厉实验最终成功的关键。
0: 我们之前那些污布，像血污布啊、脂肪类的污布啊、结晶盐这类的，那都是单一的，然后就我们在科研院所买来这种实验用的大白鼠，然后用小木盒给它埋到地下，然后等到它这个尸体多年以后腐烂到纺织品上，我们把它再拿出来，我们清洗它，其实就是跟清洗文物一样嘛，我把它清洗干净了，那文物是不是也就自然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的难题就解决了。
1: 无数日夜的奋力坚守，数以千次的污染物清洗， 让严厉培养的溶血菌株清洗效果逐渐稳定。 2010年，
0: 严厉研发的生物清洗剂终于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元代的一个护膝，当时呢，你看这一片其实你看也不算太脏了，
2: 对，
0: 是因为我们已经用传统方法清洗过了，
2: 已经清洗。
0: 它的在显微镜下观察，你看这个血迹，你看在显微镜里是这样，那我们洗完以后
2: 就完全没有，
0: 对，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一共洗了有8000多块血污布，时间跨度大概有2年的时间。清洗丝织文物上血迹这个工作做成功以后，一个是受到了我这个在博物馆中这个同事的认可，再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自己就增加了信心，更有动力去继续做下去，就用生物的方法如何去保护文物。我想在可以有更多的领域可以让我去做。
3: 一幅完整的书画作品，要使其更为美观，便于保存流传和收藏，离不开装裱。说起装裱，这里可以科普一下，装裱呢，大致可以分为三层，上面一层是表面，中间是书画作品，下面一层是表背。这和我们把照片塑封起来有些相似，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保存。 可是历代传世及出土的书画作品，常因为装裱不佳、收藏保管不善，或是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虫蛀鼠咬、笔墨污损残缺，这就需要重新装裱。那么严厉能否将这些书画的表面表背顺利揭开？揭开的同时，它又如何能保证书画作品不被损坏呢？
0: 马老师，您看这块已经有裂纹，已经破洞了哈。然后那这幅古画就只能是大修，重新装裱了。
4: 对，是
0: 重新装裱。一幅古画，这个画心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传统方法就是把它用水闷润，闷润到一定时间以后呢，让这个浆糊软化，然后用手指肚轻轻的去碾搓，把这个

0: 后面这个命纸给它碾搓掉。书画修复一共有20几个步骤，但是这个书画这个命纸这个接展是书画修复中最重要的一步，最难的一步。我们跟纺织品组做得特别好以后，书画组的那个当时娄老师，哎，就听说这个事儿，他就说我们其实书画上也有很多这个污染物，我就拿我做那个清洗纺织品的那些试剂，我就挨个试。是，哎，试的过程中哈，其实我污染物没有给人洗干净，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书画最难的那道工序，书画装裱最难的那道工序就是那个接展接画芯那个工作，哎，它自然就开开了，就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们发现它分开了，这是给我们了一个是曙光，给了一个点，就要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光。
1: 在严厉看来，效果稳定的生物酶接展剂如果研制成功，不仅仅是古画修复界的一场革命，一旦推广使用，将大大提升接表工作的效率。然而纸张文物比较脆弱且材质众多，一次偶然的成功并不代表药剂的稳定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纸张揭开的呢？在严厉看来，只有找到清洁剂揭开纸张的真正原因，才是继续研发的关键。
0: 先是看到这个现象，我才去想我用了什么。我用了淀粉酶，因为我当时想去有糖，我怕有糖类的污染物，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中那个淀粉，把它变成葡萄糖和水，它自然就分开了。古书画的纸张有棉料，有皮纸，还有不同的构成的成分，比如说狼毒草纸啊，还有桑皮纸、竹纸。首先这个纸的成分，这是一些，还有浆糊，北表和南表都不一样。你像有的是去面筋的浆糊，有的是就是把面筋放在一起的浆糊，我们都要组合，这些实验我们都要做。从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到真正你能负责任地把它揭开，后面的要走很长的路。
1: 整个生物酶接展剂的研发过程充满了挑战，考验着严厉的耐性与韧性。除了对生物酶和水质要求严格，环境的要求也极为苛刻，一声咳嗽，一句说话声都会导致失败。
2: 那我们现在这个机器它是干什么的呀？
0: 这是一个测拉力的这样一个机器，用生物接展揭开的时候，它是把浆糊分解掉了，它是从浆糊层分开。这个接展力你看，只有10毫牛以下。你看啊，现在比如说我们跺一下脚，你看一下这个数据啊，你看。看见了吗？
2: 哦，看到了。
0: 我们测出来基本就在13毫牛左右，相当于把画芯和面纸分开。然后我们也咨询过力学专家，说这个13毫牛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相当于是一个绒毛，还不是羽毛，对，划过手心的触感，就这样小的一个力度就可以把它揭开。你像我一天做50个实验，可能有30多个都是废的实验。我们在那个门上就写着请安静，或者请大家放慢脚步，什么都不行。那因为大家已经很注意了，他就是这个，因为他的力太小了，他对环境要求很高。跟纺织品组的同事商量，因为他们在7楼相对安静，我就在7楼，我说你们那个过道也没人去，我们能不能搬上去，就是在这儿做实验。
1: 一个实验150秒，严厉一天最多重复做50组。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严厉坚持了很长时间。最终，

0: 年代的这一幅古画，那它的命值也是很有价值的。
1: 2015年5月，在首都博物馆内，阎立和他的团队向世人展示了研发的生物接展技术。这项技术不仅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也得到业内专家的一致认同。
2: 生物接展技在文物保护中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创举，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科技的更新结合起来，我觉得对文物保护事业能做出很大的贡献。
1: 20年来，从青涩到沉稳，从对文物保护行业懵懵懂懂到成长为内心坚韧不拔的技术骨干，如今的阎立依旧奔走在热爱的文物保护一线。他未来的目标是希望用生物科学技术建立一个有效的博物馆环境生物监测的完整体系。
0: 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现代科技和传统修复相结合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跨界越来越多，融合越来越多，相信科技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3: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是同样精彩的每周听香港。
4: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隐形的守护，把智慧意见带入香港生活新日常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6: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7: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6: 香港资讯大直击。
5: 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5月12号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具身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连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表示，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峰会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具身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5月11号至12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五”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注度，本届论坛特设解锁

0: 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 2026年以来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 截至4月 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 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 单日乘客量2度刷新开通以来记录。 该线路节假日及周末出行需求尤为旺盛， 日均客流量普遍达10万人次以上。 两次单日客流峰值分别出现在2月19号和4月4号， 单日乘客量分别达14.58万人次及14.87万人次。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5月13号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 特区政府正积极与港铁公司和内地相关单位商讨，在一地两检框架下推进香港西九龙站内设于内地口岸区范围候车大堂的商铺运营和配套安排，同时持续提升高铁服务水平， 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及高铁长远发展需求。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震 5月13号表示， 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 2025年访港邮轮达189航次， 同比增加 26%， 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 邮轮乘客人次达 63.1万， 同比增加 22%。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 在人声鼎沸的香港会展中心， 76岁的香港居民何伯端详着一副黑框眼镜，外观上他与普通镜架无异，仅镜腿处略显厚实。当工作人员为何伯戴上并轻轻调教后，他迷茫的眼神瞬间亮了，周围细碎的交谈声仿佛穿透了屏障，世界重新变得鲜活响亮。 这一幕发生在以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的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现场， 展期为5月11号至13号， 300多家参展商带来的黑科技， 让一场关于可穿戴设备便民化与预防医学潜质的变革， 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商贸枢纽悄然走进千家万户。本届展会上，治未病成为高频词汇。 一家香港本地企业展位前，负责人钟浩林演示了如何通过智能手表实时读取自己的五脏评分。钟浩林介绍，这款融合了现代生物感测技术与中医理论的智能手表，通过监测心率变异性等指标， 结合内地科研机构研发的AI算法和数据库，实现对人体五脏功能的评估。不远处， 一款腰带式便携检测仪同样吸睛，利用电阻抗断层成像技术，它能在10分钟内完成肝肾风险评估。负责人陈维达表示，肝肾疾病具有隐匿性，这种低成本便携式的设备本质上是在与时间赛跑。这些硬核设备的诞生大多遵循着清晰的演进路径，根植香港进行研发创新，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强大制造业集群实现量产，再通过香港成熟的贸易体系走向全球，这种香港研发加内地制造的深度协同，已成为智慧医健产品出海的新常态。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本届展会中乐龄科技展商数量倍增，如何让康复过程不再枯燥，科技给出了温情的答案。 尤其将认知障碍症的筛查藏进了麻将和书法中。负责人许浩介绍，他们开发的软件能通过游戏化方式，在老人娱乐时捕捉其反应力下降的早期趋势，而针对中风患者的虚拟现实 VR 系统，则让机械的康复运动变成了一场与儿孙互动的趣味游戏。 此外，针对患者痛点的创新层出不穷。长期以来，糖尿病患者对血糖监测的畏惧源于每日的针刺采血， 现场展示的代谢热整合法无创血糖仪，只需夹住手指一分钟即可获取数据。专为安老院舍设计的全自动巡逻机器人也备受关注，他们不仅能24小时监测老人是否有跌倒离床等状况，更能通过语音交互提供情感陪伴，不仅缓解香港医护人手紧缺，更给了家属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心。除了居家监测， AI 与 AR 技术正让复杂的临床诊疗变得触手可及。在智慧医疗专区，一台智能全身摄影机利用 AI 自动识别皮肤病变，负责人梁雪莹说，它既是医生诊断的智能助手，也能让普通用户更直观地看懂皮肤变化的风险指数。在手术室内，专为骨科医生设计的 AR 手术平台已在香港多家医院应用，医疗影像通过 AR 眼镜精准叠加在手术视野中，提升手术精准度及临床决策效率。本届医疗展不仅是产品的秀场，更是政产学研投深度链接的磁场。那些戴在手腕上、架在鼻梁上、围在腰间的智慧科技，正以更轻盈、更隐形的方式守护万千家庭的每一个平凡日常。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黑衣杀手一脚把张师傅的草瓢给踢飞了，张师傅现在啊赤手空拳了，手里有草瓢尚且不是人家的对手，何况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呢？这一下子呀，可把张师傅吓坏了，而那个黑衣杀手是连连进招啊。张师傅是左躲右闪，一着急，哎，想起来了，自己腰里头啊还别着两把菜刀呢。虽说这菜刀短了点，但好歹算是个物件啊。想到这里，张师傅一伸手，唰唰就把两把菜刀给拽开了，左右手一擎，唰唰唰唰唰唰唰，本能的呀耍了一趟刀花。他这么一耍刀花呀，哎呦！吓得那个黑衣杀手蹭的一下子往后跳出2米开外，当时眼睛瞪大了。本来一开始啊，这个黑衣杀手心里就犯嘀咕，心说话，这个胖子他到底是什么人呢？莫非这个人是个世外高手？怎么，你看他使的兵器都与众不同啊，使一把大草瓢，自己打学艺到现在呀，从来就没见过使草瓢的。自己可听老师说过， 说着人的

术啊，要是练到一定程度了，那就成为武术大师了。人家这武术大师往往就不用刀不用剑了，都用一些外五行的兵器。莫非这位也是个武术大师？开始啊，这小子还担心这个呢，结果一交上手发现呢，这位好像根本就不会武功，一招一式都不像那回事儿。所以这黑衣杀手这才仗着胆子一脚把这草飘踢飞了。草飘这么一飞，这小子一看，哦，感情真的不会武啊，哎呦，吓了我一跳啊，这才招招紧逼。哪知道突然看到张师傅拽出两把菜刀，手腕子极其灵活，耍了这趟刀花，呀，把这小子呀又吓住了。为什么？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能翻得了的，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到不了这程度。看这小子翻刀花翻腕子那个手法，哎呀，看来这真是个武林高手啊。明白了，刚才呀人家是故意的让我把草飘踢飞的，人家这是要弃瓢亮刀啊。您说他这不是胡琢磨吗？他哪里知道这个张师傅人家是长安的名厨啊，按现在来说国家特级厨师，这刀工从小就练了，什么直刀跳刀片刀拉刀抹刀反刀那是刀刀精通啊，什么切丝切片切丁切块切条切段那是切切绝顶啊，这手上的菜刀的功夫堪称一绝呀。所以一上手刷刷刷，这两下子花刀把这位黑衣杀手给镇住了。这杀手心中啊咯噔一下子，心说看这个意思，这位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怪不得刚才那几位全死在他的手上了。我呀，我得注意点。这小子想到这里呀，手里这把刀就有点哆嗦。张师傅耍完刀花一看黑衣杀手没有过来，往下咽了口唾沫，他也担心呢，还挑衅呢，你过来，过来。这黑衣杀手啊也跟喽咽了口唾沫，心说话，我过去还是不过去？好嘛，这俩人啊那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最后还是黑衣杀手心说话，甭管他是谁，我呀认准了先下手为强。想到这里仗着胆子蹭跳上前去，啊，看刀。他喊什么呢？给自己仗胆子呀。可他这么一喊一拉秧，就给这张师傅信号了，唰，这一刀往下一砍，张师傅赶紧往旁边一躲，这刀贴着身子砍下去了，吓得张师傅一身冷汗呢。张师傅一看刀落下去了，想也没想抬起左手的菜刀，照定黑衣杀手那把钢刀的刀背，呜，就砍下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嘡，哎呦，顿时是火星四射呀。这黑衣杀手万万没有想到张师傅这一砍呢居然有这么大的劲，那感情人家张师傅平常不光剁菜，什么砍骨头啊劈羊头啊什么都干，所以手上的力气大着呢。再加上今天一着急超常发挥，把这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这一下子砍在黑衣杀手的刀上。本来这黑衣杀手心中就害怕，握刀不紧，再加上他的刀长张师傅的刀短，有这么一个杠杆的作用，所以黑衣杀手觉得虎口一疼，哎呦一睁，烫了了了了，钢刀落地。与此同时，在这个黑衣杀手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坏喽，这位果然是武林高手啊，这是人家故意引我砍他的，我中计了。他在这里一愣神的功夫，张师傅啊已经跳到跟前了，双刀齐落，奔着黑衣杀手的脑袋就下去了。这张师傅啊平常切肉啊剁馅啊剁得多了，所以这双刀的刀法特别快，能够达到每秒十来回之多。所以这黑衣杀手还没有反应过来呢，这脸上呢就迎来了一阵刀雨。

时间不大，也就是5秒来钟。再看这黑衣杀手的脸呢，成饺子馅儿了。这张师傅剁完饺子馅儿，习惯就拿刀再往上这么一拍。这一次也是啊，啪！一刀拍脸上，肉馅儿四射，倒地死了。呀，他这么一死，旁边有个黑衣杀手，正好和狄府的一名家丁正打着呢。这位的武术要比那家丁高得多呀，一脚踢飞家丁，正想赶过去结果性命，结果偷眼呢，正好看到张师傅那快刀剁脸的恐怖一幕，可把这黑衣杀手吓坏了，当时浑身一哆嗦。这个时候张师傅啊也看到他了，一看他想杀家丁，这张师傅不干了，一晃双刀，哎。你给我过来！黑衣杀手啊，没敢动。就在这个功夫，啊，噌，这冯花匠冯老头啊也跳过来了。冯老头心说话，那不能让张师傅老帮自己呀、要互相帮忙。想到这里呀、这冯花匠抡锄头也过来了。哎，我说鳖孙，我看你往那儿跑！这黑衣杀手啊，差点没吓尿了。怎么刚才呀？这两位杀人的情景，感情这黑衣杀手啊，都偷眼看到了。一看，我的天哪！眨眼之间，5、6个人呢，就死在这两位手里了。这两个人是谁呀？肯定那不是一般的人呐！一般的人能使这样奇怪的兵刃吗？这都是外五行的家伙。那个瘦老头，你看，使的一把紫金八卦降魔杵。这个白胖子使了一对阴阳二气夺命刀，了得吗？这位也胡琢磨，还给这两位的兵器呀起了个名字了。哎呀，这两位呀，连穿戴都跟其他人不一样啊！看来这功夫只在李元芳之上，不在李元芳之下呀。他们会不会是李元芳的师兄弟呢？哎呀，弄不巧啊，看这个岁数。也许是李元芳的师父师叔，也有可能啊。您想，这小子净琢磨这个了，能好得了吗？张师傅冯花匠一看，这位拎个刀，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干嘛呢？不知道啊，怎么办？揍他个鳖孙！好，张师傅心说话，这老风头，过去呀，我还真以为他是个养花的呢，现在看来不是。这位肯定是个绝世高手，也对，在嘀咕老身边有一般的人吗？弄不巧啊，这是皇上选出来的高手，放到嘀咕老身边呢，明着说是种花，其实暗地保护大人呢。嗯，没错，要不你看今天连杀数人那么厉害，有他在身旁啊，我不用担心了，不用怕了。冯花匠心说呀，嘿，俺终于跟这张师傅并肩作战了。啊，这可是个武术大家呀！哎，你看刚才结果了哪几个？那个利索劲儿，咦，人家是游刃有余呀！人家不仅把自己的敌人给杀了，而且抽空还把我给救了。我呀，我跟着他一起得了，有他在身边啊，我怕谁呀？这俩人的自信心顿时大增，都认为对方是武林高手，能保护自己，互相使了个眼色。左右夹击呀，直奔那个黑衣杀手就过来了。这黑衣杀手一看呢，吓得亡魂皆冒啊，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一个别人都对付不了，我还能对付俩呢？”他这么一合计，这就输了3分了。三个人一交手，本来这黑衣杀手对付这俩人呢，绰绰有余，结果这么心中一害怕，这一交手。这黑衣杀手就有点手忙脚乱，就觉得眼前呢都是刀花，下面全是锄头。心说话，果然呢，这两位是师兄弟啊，一个练的是天罡刀光砍上步，一个练的是地煞锄专搂下盘呢。哎呀，这一配合有我的好吗？这黑衣杀手啊，越想越害怕，越怕手脚越乱，被张冯二人逼得一个劲的倒着往后退。退来退去，退去退来，就退到了何奶妈躺的那块儿了。咱说了，这个何奶妈不是昏倒了吗？本身她并没有受伤，就是被那枣木棒槌呀、
碰了一下脑袋。

0: 以为被这黑衣杀手给砍上了呢，自己个儿吓昏了。经过这一阵山风这么一吹拂，何奶妈恍恍惚惚，迷了巴登，她又醒了，双手撑着地，把身子直起来，左右看了看，哎，一眼呢就看见一个黑衣杀手的背影正往自己这儿退来呢。何奶妈可吓坏了，她还以为呢就是刚才自己遇见的要杀自己那位呢，她不知道那位已经被这冯花匠送到西天去了，她还以为这位就是呢。一看呢，哦哟，你这个挨千刀的，我，他想找这个枣木棒槌，一看呢，这个枣木棒槌呀，滚到自己脚后头去了。何奶妈赶紧用这脚尖去够，就这么功夫，那个黑衣杀手被这张师傅冯花匠逼的是节节倒退。黑衣杀手不知道这后边还坐着一个人呢，还往后退呢，这屁股呢就快靠近冯奶妈的脸了。冯奶妈一看，哦哟，这是耍流氓，够枣木棒槌啊，是来不及了。他上下一摸，摸出一个小针线包来，里面鼓鼓囊囊的，什么东西？一把纳鞋底子的锥子。这冯奶妈呀，爱做女工，没事的时候啊，那个鞋底儿啊，做个鞋呀，随身呢就带着这把锥子，两寸多长的锥子把，三寸多长的锥子头，戴在身上的时候，哎，用这个围杆做的锥子帽套上，这样就伤不了自己。用的时候呢，把这个锥子套啊就给取掉，就能纳鞋底子了。这个时候这么一摸，何奶妈把这锥子给摸到了。来不及多想了，拉开小包就把这个锥子呀拿到手中了。锥子尖冲外，照着靠着自己越来越近的黑衣杀手的屁股，哎呦，臭流氓，三寸多长的锥子头啊，全给这黑衣杀手捅进去了。啊，这黑衣杀手啊惨叫一声，身子本能的往前一挺，倒了霉了。前面的冯花匠拿锄头这么一捅，正给捅到黑衣杀手的肚子上。黑衣杀手这前身子呀更往前探了，正好探到张师傅面前。张师傅一看，哎，你在这儿吧，举刀，又是一阵子，又成饺子馅了，把这个也结果了。结果了这个，远处一个黑衣杀手看到了，反手一刀砍翻了一个家丁，瞪大眼睛，擒刀，啊，唰，奔着两个人跳过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何奶妈不正在那里用脚尖够枣木棒槌吗？她用脚尖这么一够，那不是手啊，脚尖是够着了，但抓不住啊。这么一够啊，那枣木棒槌是圆的，咕噜咕噜咕噜往外咕噜了三下，在那一停，停的正好是那黑衣杀手落脚的地方。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5: 嗯，何方妖孽？
4: 是红孩儿，
5: 带俺去一去就回。
6: 妖怪哪里跑？
5: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7: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5: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7: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8: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7: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5: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9: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8: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朱桦。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么经常呢会有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生活广播上留言，讲述孩子啊青春期的一些教育的困惑。比如说有的家长就说啊，哎呀，这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就爱玩手机了，也不爱学习了。那有的家长会说呢，孩子对家长的态度变得不好了，说什么都不听。还有的家长说啊，这个孩子似乎太注重外表了，怕影响学习，一说呢孩子还不爱听。那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于河北师范大学的硕士生导师王景芝教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马上请出王教授。王教授您好。
11: 您好。
10: 嗯，非常开心哈，能够请到您和我们听众朋友来一起分享关于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问题。那刚才呢我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里我是摘了几个来和大家分享啊，就是那您就是在您的这个从业经历中哈，您的这个发现哈，就是青春期孩子教育碰到的这些困难是普遍存在呢，还只是说是个别的问题呢？
11: 嗯，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10: 嗯，
11: 这个首先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10: 哦，普遍存在的问题。
11: 对。
10: 嗯，他往往都会遇到青春期的教育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在您的这个经历当中。
11: 啊，这个主要是因为青春期呢它是这个人发展过程中从童年向成年过渡的这个时期。
10: 嗯，
11: 那么这个时期呢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10: 哦，
11: 所以说青春期呢是个体身体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他性成熟时期。
10: 嗯，
11: 所以说呢他生理上的成熟呢就容易使 儿童呢在心理上产生成人感。
10: 哦，
11: 他们希望获得呢成人的某些权利，同时找到一些新的行为标准呢，并渴望变换自己的这种社会角色。
10: 哦，
11: 但是呢由于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有限，
10: 嗯，
11: 有许多期望呢他不能实现，
10: 嗯，
11: 所以就容易产生挫败感。
10: 哦，
11: 而这种挫折感呢就使他跟他这个第一的这个跟他的责任人跟老师啊
10: 家长，
11: 就是他遇到的这些权威啊、
10: 嗯、
11: 家长啊，
10: 嗯，
11: 就会产生顶撞。
10: 哦，
11: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它普遍存在呢、
10: 嗯、
11: 就是因为这个有的孩子呢他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些问题。
10: 嗯， 嗯，
11: 他这个方式呢表现方式呢也比较偏激。
10: 嗯，
11: 而有些呢孩子呢他表现方式呢并不那么激烈、
10: 哦、
11: 但是挺持久。
10: 嗯嗯嗯 嗯， 嗯，
11: 所以说这个由于成长环境也好，家庭教育方式也好，都不同的原因呢，
10: 嗯，
11: 他遇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
10: 嗯，
11: 所以说家长呢不能掉以轻心。
10: 哦，所以说啊，就是青春期孩子这个教育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家庭都会普遍存在的。嗯，那好，那相信我们收音机旁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哈，如果您也遇到了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问题，现在呢我们有两部热线开通了，一个是03118669-8082，一部是03118669-8083。那这两部热线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您的困扰来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根据时间的这个，看看我们今天的时间哈、啊，然后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如果不能接进来也没有关系，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呢，请王教授啊，继续有请到王教授来为大家来解惑答疑。机会非常难得啊，请大家记住是03118669-8082和8669-8083，把您的问题留给导播。那我们呢，在今天呢也会为大家送出一份奖品吧。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由石家庄爱康卓越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99元的噗噗管，这个呢可以让我们在家就测一个便潜血啊，不但可以问问题，还有机会获奖哈。把您的地址和电话留给导播。 OK， 那我们继续来往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孩子在青春期呢是普遍会遇到一些困难了，那您呢刚才王教授也是非常详细也非常概括的说了一些啊会遇到困难的一些原因，就是为什么青春期孩子教育会这么难，是由于他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带来的一些变化引起的。那现在请王教授给我们详细来说说，到底青春期的孩子他的生理也好心理也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1: 嗯，好的。
10: 嗯，
11: 我简单说一下啊。
10: 嗯，
11: 这个青春期孩子的发展呢，它是只是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10: 嗯，
11: 也就是说在他出生到成熟这一段过程中呢，生理发展有两个高峰期。
10: 嗯，
11: 第一个高峰期呢就是0到1岁。
10: 嗯，
11: 他这个身高和体重呢都是翻倍的长的。
10: 嗯，
11: 那么第二个高峰期就是青春期。
10: 嗯，
11: 所以青春期呢有三大生理上的这个巨变。
10: 哦，
11: 一个是身体外形的变化，就是身高和体重呢都是以这个很快的速度长。
10: 对，好像到青春期以后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今年这孩子长得特别快，都长到了这个快，就长了这个就是说一大巴掌了是吧，长得特别快。
11: 能长一般能长到10厘米，以10厘米的速度一年长。
10: 哦，
11: 那你想2年就20厘米。
10: 哎呦，这一下就是一脑袋，就是一个大脑袋这个出去了哈，这个身高啊。
11: 所以说一般这个专家经过这个长期的研究啊认定，一般到14岁左右就达到了生长的高峰。
10: 哦，
11: 就是身高能接近成人了。
10: 哦，这男孩女孩是不是还略有差距啊，这个时间上。嗯，
11: 这个女孩

0: 呢长得稍微早一些，
1: 嗯，
0: 一般就是11到13岁这两年
1: 哦
0: 长得特别快，而男孩呢，哦，是13到15岁，
1: 嗯，都是在初中左右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0: 对，
1: 嗯，身高和体重，
0: 所以说，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男孩和女孩呢身高另外体重嗯，也发生了变化，就是因为什么呢，他肌肉的发达以及骨骼的增长和变粗呢，嗯，他这个体重也是作为身体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呢。你比如说女孩在11到13岁的时候体重增加的是最快了，
1: 哦，
0: 平均每年增加就是4.5千克，也就是说将近8-9斤了，
1: 哦，嗯嗯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到13岁以后基本上这个速度就会降下来，不会老这么长，
1: 嗯嗯，要这么长的话可能，
0: 男孩呢，
1: 嗯，
0: 就是哎对，男孩至15岁嗯14岁也是长得最快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身高体重还有嗯这个第二性征，
1: 嗯，
0: 第二性征就是我们大家都清楚都了解能够看得到的，
1: 嗯，
0: 比如说男孩的喉结突出啊，
1: 嗯，
0: 嗓音低沉呢，啊，
1: 嗯，
0: 体格变得高大，肌肉也发达等等，
1: 嗯，
0: 就是出现的这些这个胡须啊，
1: 嗯，
0: 等等等等，所以还有头面部的变化，
1: 哦，头面部也会变化，
0: 就是，对，进入青春期的以后这个少年呢或者是女孩这个少女们，
1: 嗯，
0: 她头面部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比较低的这个额部发际呀，
1: 嗯，
0: 这发际线就会往头顶部和两鬓后移，
1: 哦，
0: 嘴巴会变宽，
1: 哦，
0: 就是原来比较单薄的那个嘴唇呢又可以变得丰满一些，
1: 哦，这不知不觉就变成大姑娘了，是我们说的，嗯，
0: 对，所以说她这个头部骨骼的增长速度，也是可见的，也是可见的，在这个青春期，
1: 嗯，
0: 所以说经过青春期之后，就这个孩子头大身子小的这个特征啊，逐渐就被这个头身比例协调的这种身体形态所取代了，
1: 哦，啊，就是在这儿，这个我们的身和头的比例开始变得像成人了，不像我们在童年的时候，
0: 哎，
1: 这小朋友感觉眼睛大大的，头也大大的。
0: 对，
1: 啊，这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生理的变化，
1: 嗯，
0: 这是生理变化的第一种变化，就是身体机能的变化，
1: 嗯，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体内机能的增强，
1: 激素吗？
0: 比如说心脏压缩机能，
1: 哦。心脏，
0: 啊，
1: 嗯，
0: 啊，心脏啊，心率呀，啊，脉搏呀，
1: 嗯，
0: 这个在机能上它开始变慢，
1: 哦，
0: 所以说它是为了那个支配有效的调节它这个心脏活动，
1: 嗯，
0: 另外呢它每次啊就是说每分钟只需要什么呢，波动了7到80次就能满足它机体的需要，那过去不是啊，
1: 嗯，
0: 过去小的时候它不都得到100，
1: 嗯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呢，他的心脏压缩机能在增强，
1: 嗯，
0: 他的肺的发育也更那个明显的加速了，还有肌肉的力量，
1: 嗯，
0: 让他感觉到，就是说他之所以要反抗家长啊，
1: 嗯，
0: 是因为他首先有生理的这些变化，
1: 嗯嗯嗯嗯，
0: 他肌肉增强了，他觉得自己力量
1: 有力量
0: 上来了，
1: 嗯，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大脑的发育，
1: 哦，
0: 大脑的发育这一点呢，这也是我们家长们都比较关心的，
1: 嗯，
0: 哎，就是说青春期少年呢他的脑重和脑容量增加的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
1: 哦，
0: 这个时候他是脑发育的一个加速期，
1: 嗯，
0: 第一个加速期是在5到6岁，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在13岁左右，就是青春期，
1: 嗯，这个加速期是哪方面在加速呢？
0: 智力呀，
1: 哦，
0: 智力发展，
1: 嗯，
0: 就也就是说脑发展，
1: 嗯，
0: 脑发展就是他神经系统呢基本上跟成年人没什么差异了，
1: 嗯，
0: 而且他大脑皮质的沟回组合已经完善了，也就是神经纤维呢它完成了一种碎敲化，
1: 嗯，
0: 所以说他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成熟。

0: 足呢，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神经过程中不是有兴奋和抑制的这个、基本过程吗？
1: 嗯嗯嗯，
0: 它就基本上趋于平衡。
1: 哦，那就是说经过发育好了之后，就是我们更像成人了，这个孩子们是吧？
0: 就是接近成人嘛、
1: 嗯、生理上的这个三大变化。
0: 对，这就是生理上的，刚才我说的是两大，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性的发育和成熟。
1: 嗯嗯嗯嗯，
0: 这也是青春期的一大特点。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性激素增多了。
1: 嗯，
0: 作为内分泌系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呢，
1: 嗯，
0: 这个进入青春期之后啊，他个体的下丘脑的促性腺释放的因子的分泌量增加，也就是说使他的那个垂体前叶的促性腺这个激素分泌增加了，导致了他性腺激素水平的提高。
1: 嗯，
0: 所以女性呢表现的就是在卵巢，男性呢、
1: 嗯、
0: 就是睾丸。
1: 嗯，
0: 这样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生理上出现了，女性出现了月经，
1: 嗯，
0: 而男性出现了遗精。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性器官的发育，性机能的这个增长呢，就容易让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青春期的这种变化。
1: 嗯，
0: 也就是说让青春期的他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矛盾性呢就突出出来了。
1: 哦，那就是说这个生理上它快速的变化，但是这个心理上然后呢当然也在变化，可能有点跟不上这个生理的变化吗？然后所以他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或者小朋友会比较有各种各样的敏感这样的出现。
0: 对，
1: 哦、
0: 所以说呢咱们家长同志们老觉得青春期谁没有过过呀，
1: 嗯，
0: 我也过一过，为什么他们就容易出现这么多问题呢？
1: 嗯，
0: 就是其实从主要的这个生理心理发展的状态来讲啊，青春期是人生发育的各个阶段中动荡最大的一个时期、
1: 嗯、
0: 也就是生理和心理呢最不平衡的一个时期。
1: 嗯，可能我们
0: 的也就是说
1: 嗯
0: 对，原来呢你比如说小学阶段，
1: 嗯，
0: 它是生理和心理同步发展，
1: 嗯，
0: 而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它失衡了。
1: 嗯，
0: 它这个生理变化对心理活动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1: 嗯，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生理变化太快了，心理呢这个变化呢就是是不是没有跟上生理的这么剧烈的变化？
0: 对，就是青春期它是人类个体生命全程中的这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
1: 嗯，
0: 我只是想跟各位家长说一声，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
1: 嗯、
0: 而这个阶段他的生理发育十分迅速，
1: 嗯，
0: 他在2到3年内就能完成身体的各方面的生长发育任务，并且达到成熟水平。
1: 嗯，
0: 但是他的心理发展速度是相对缓慢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心理发展水平尚处于什么呢？从幼稚向成熟发展的这么一个过渡时期。
1: 哦哦，这就是对心理活动造成冲击了。其实除了孩子自身啊，我们说一句题外话，还有一种变化也没有跟上这么剧烈的一个发展，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态度还有认识也是没有跟上这个青春期这个心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的，否则可能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矛盾了。
0: 对，所以说嘛、这个一方面就是他的生理变化对心理发展的一个冲击，也就是处于失衡状态、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孩子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属于坐那个我们说激流勇进似的坐那种车往下翻呢、
1: 嗯、
0: 所以说他控制不住，
1: 嗯，
0: 所以稍微有点失控就容易出现问题、
1: 嗯、
0: 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自身的这些问题啊，我们说了这个生理变化对心理的冲击呢，除了我们说这种外形上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就是他心理上的成人感和幼稚性的矛盾，
1: 嗯，
0: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他的自我意识还高涨，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各种的矛盾呢，纠结在一起， 就容易出现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哦，这也是青春期孩子教育为什么这么难的一个根本原因，并不是说您家的这个孩子哈，他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而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如此。
0: 对，
1: 嗯，那
0: 就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1: 嗯。就是也希望家长呢能够真正的去，就是刚才听了王教授这么细致和耐心的讲解，能够真正的了解哈，是他所处的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那这个阶段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矛盾性，包括一些动荡性。
0: 嗯，对，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矛盾呢，
1: 嗯，
0: 就容易让他自己控制不住，关键是靠他的自我去无法控制的。
1: 嗯，
0: 包括他的情绪管理呀、啊，
1: 嗯，
0: 他的自我意识啊、
1: 嗯，
0: 这是我们仅仅从儿童自身的角度来说的。我们再往下就是说讨论呢，那是家长教育问题了。咱先抛开家长，我们先要了解。你比如说，我们说了，我们要针对的教育对象，我们先要了解我们教育对象的特点，
1: 嗯，
0: 然后我们才能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对吧？
1: 对对，一定要了解。
0: 你要是不了解他，你怎么去那个引导他呢？
1: 对
0: 不对？
1: 嗯，那好，那我们了解的够了吗？对于青春期孩子的这些特点，如果
0: 这个我觉得不够，因为什么呢？
1: 啊，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1: 啊，
0: 你比如说他这个身体外形的变化，
1: 嗯，
0: 他就觉得他是成人，
1: 嗯，
0: 但是在成人眼中呢？他又是个孩子，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儿童呢，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他就说了，我需要一种新的全新的行为准则，
1: 嗯，
0: 我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角色
1: 啊、哦、
0: 我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评价，
1: 嗯，
0: 所以这个全新的社会评价，全新的社会角色以及这种准则，那谁来给他呢？他当他遇到成年人的时候，遇到父母的时候，第一个，那这时候就产生了矛盾。
1: 嗯，
0: 这里边就有种种的困惑。
1: 嗯，
0: 还有一点，你比如说性成熟。
1: 嗯，
0: 这个大家都能感觉到，而且家长他最关心的是这个了。
1: 嗯，
0: 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对异性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和兴趣。
1: 嗯，
0: 他萌发出了与他的性，与各种各样的性相关联的一种新的情绪体验。
1: 嗯，但是家长会担心。
0: 对呀，这种包括是由于刚才我解释了，他这个生理发展，他这个性激素的分泌呢，他就对性产生了一种渴望、
1: 嗯、
0: 但是他又不能公开表现出这种愿望和情绪，那你想他会不会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和压抑呀、啊、
1: 嗯嗯嗯嗯嗯，哦、oh. ，
0: 所以说这个青春期的他的心理活动啊，他往往就是作为一个孩子来讲，我们说青春期的个体是一个矛盾体。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矛盾体自身就是很不舒服的了。
1: 对，
0: 不是说他故意要去顶撞家长和老师。
1: 嗯嗯 嗯，
0: 而是因为他自身发展，他的心理水平呢是一种半成熟、半幼稚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他一方面强烈的对成熟有一种追求和感受，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他的幼稚性表现在他的认知方面，他的思维方式方面，人格特点和社会经验上，这些他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些深刻而稳定的情绪体验都没有的话，那么他就会遇到，一旦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产生冲突的话，他肯定会出现强烈的这种反抗。所以说他就有什么呢？反抗性和依赖性并存，
1: 哦，
0: 闭锁性和开放性并存，
1: 嗯，
0: 勇敢和懦弱并存，
1: 嗯，
0: 然后就是高傲和自卑并存，否定童年和眷恋童年并存的种种这些状态都会出现。
1: 嗯，那好，那针对以上这些青春期孩子的特点，那我们家庭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或者学校教育的关键在哪儿呢？
0: 关键我认为啊，
1: 嗯，
0: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关于青春期的他的这个失衡，对吧？
1: 嗯，
0: 那么 就是说他一失衡，一极端不易控制，让孩子产生挫败感之后，

0: 就会有种种的问题出现。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家庭中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家长常常感叹的，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教育怎么就这么
1: 难
0: 呢？哎，对，总之就是一个难。
1: 嗯，
0: 经常说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能出现。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它不光是教育难的问题，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出现极端现象。
1: 哦，
0: 就是说当这个孩子呢会出现一些本来他是一个我们成人眼中的一个好孩子，
1: 嗯，
0: 但是因为遇到一些问题，在青春期的时候特别容易走上这个犯罪的这个道路，
1: 哦，
0: 或者是由于你处理不当，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他有极端行为不易控制，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家长呢，你首先得了解他。我一直在说这个知其然才能知其所以然。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得了解他的自我意识。
1: 嗯，
0: 就是说他为什么愿意照镜子。
1: 嗯，
0: 他为什么会这个顶撞家长。
1: 嗯，
0: 他为什么要对异性这么感兴趣，除了生理的原因还有他自己自身的心理的原因。
1: 嗯，
0: 你比如说就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孩子为什么就是表现得特别激烈，
1: 嗯，
0: 跟家长的一种冲突，而有的孩子呢就能比较相对温和。
1: 温和啊，
0: 对，这就是因为情绪管理人跟人不一样。
1: 哦，
0: 自我意识的自我控制能力孩子跟孩子不一样。
1: 嗯，那是不是在青春期前我们就要做好一些准备？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在教育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得这个尊重和理解孩子，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就是说你个尊重和理解达不到，他根本就不会去接受来自于你的各种各样的规劝和教育。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尊重理解呢并不是我们平常家长说的，比如说刚才就有一位家长就是也是朋友嘛，过来就咨询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尊重和理解，说哎呀我挺尊重他的，我挺理解他的，我一引导他他就说我不跟你说了。
1: 啊，
0: 就是说你觉得你尊重和理解他，但是他能感受到。
1: 嗯，
0: 怎么讲呢，就是说他每一个孩子啊，对面部表情也好，对来自于你语言表情也好，都是有感知的。
1: 哦，
0: 所以你家长你没有耐心倾听他的内心，没有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就想去引导他的话，这根本就不可能，那就是对牛弹琴，或者是说无效沟通。
1: 所以说就是尊重和理解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在青春期之前培养出孩子的一个包括您说的啊情绪的管理能力啊也是非常必要的。那我们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请王教授给我们简短的来说一下青春期前我们家长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一些习惯需要培养一下呢？
0: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从小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诸多的好的习惯，你比如说制定计划呀，时间管理呀，规则责任呀，担当意识啊，自强自立呀，关心他人的感受啊，以及这个阅读啊，阅读习惯等等，这些都是应该及早培养的，尤其是在青春期之前，如果能够培养出来的话，那对孩子来讲呢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当然这个培养我觉得这样说就有点泛泛而谈，大家也不知道从哪儿去入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等回头我们再详细的说的话，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
0: 就是他的情绪管理该怎么去做。
1: 太好了啊，太好了，非常感谢王教授哈，半个小时对于我们青春期孩子一些特点的一些耐心的介绍，而且也特别感谢您在以后的节目中呢也会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解答一些具体的更加详细的问题。今天其实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语音的问题还有电话哈，我们以后呢在下期节目中我们有请王教授继续来给我们详细的解答，特别感谢您，谢谢您王教授。
0: 好的，
1: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呢先请您分享到这儿，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务必还要请您抽出时间来和我们观众进行听众进行分享。

0: 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0: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1: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0: 好的，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朱桦。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的啊，请的名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静哲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张老师啊。那么张老师也是中国智慧工程原任之专委会的理事，中国智慧工程心理督导师，中国智慧工程的心理教育师。再一次欢迎您，张老师哈。那今天我们想和各位家长啊，就是去教教大家，就是其实就是怎么和孩子去沟通啊，这样的沟通才有效果。而没有副作用，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那在您这个从业当中，您看到的这种家长沟通啊，是有怎么样的，有几种这样的情况呢？
2: 就是我讲到我们平常做的这个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比较多嘛，平常有的家长，跟孩子关系比较好的，他跟孩子沟通呢就会很顺畅，这个时候家长会对我们这个咨询起到一个神助攻的作用，而有的关系不是很好，跟孩子之间呀，问题很多，我们会把这种家长叫做猪队友家长，这所以说良好的亲子沟通呢，是对孩子无论是成长还是问题的解决都是非常有助力作用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让大家我们一起向张老师学一下怎么来去进行一个很好的亲子沟通，就比如说您和孩子相处的时候沟通顺不顺利呀，孩子愿不愿意和你说呀，还有就是孩子在你面前是有一些想法的时候畅所欲言还是简单敷衍呢，那这样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看我们的父母眼中孩子出现的哪些问题，算是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2: 就比如说孩子最常见的就是写作业拖拉磨蹭啊，小动作多，家长一看到可能就气打不一处来，还有的就是孩子一说玩就活力四射，但是一说学习就没电了，东西乱放啊，衣服鞋子乱扔啊，作业写完也不收拾啊，或者是说埋怨老师埋怨学校埋怨同学，或者跟别人说话或者是跟家长说话不礼貌啊，不爱听家长说话，就听到就烦，遇到什么事总爱喊骂骂就是这样。

0: 子的，亦或是看爱看电子产品等等的，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我们家长会看到以后情绪啊，或者是跟他互动的时候就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
1: 嗯嗯嗯，那您看，就是面对这样多的问题哈，
0: 嗯，
1: 那我们的家长就您了解到，一般都是怎么去应对的呀？然后这样的应对又有哪些结果呢？
0: 嗯，哎，面对这些情况啊，我们家长常见的反应，第一个呢就是爱讲大道理。
1: 嗯。
0: 嗯，比如说，哎呀，你看你都初三了，高三了，你怎么还不着急呀？
1: 嗯，
0: 你要再这样，然后别人有好高中、好大学上，你就后悔去吧。
1: 嗯，
0: 哎，家长可能就会，
1: 我觉得很多收音机旁家长可能都对号入座了，嗯，可能都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嗯，
0: 对，
1: 嗯，
0: 是的。还有的呢，就是哎，唠唠叨叨，反复的唠叨。
1: 嗯，
0: 这时候有的家长这个唠叨是气的啊，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就是我刚说完，但是感觉刚才可能觉得说的还没说透啊，
1: 嗯，
0: 说的就不够力度啊，
1: 嗯，
0: 等等的，他就再来一遍，
1: 嗯，
0: 啊，这样一遍一遍反反复复唠叨。
1: 嗯
0: 嗯，
1: 还有吗？
0: 就是这样，有的孩子呢就是唠叨就觉得不管用，就是刚开始讲道理，后来又唠叨嘛，之后觉得孩子好像，依然该怎样做还是怎样做，就开始批评了，
1: 嗯，
0: 啊，就是开始指责了，比如都说我都已经讲了800遍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1: 嗯，
0: 你就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哎，可能就是各种难听的话也就会都冒出来。
1: 嗯
0: 嗯，
1: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唠叨是吧？
0: 哎，对，唠叨啊，
1: 嗯，
0: 批评指责呀，啊，或者是说家长把这些话都说完了以后，哎呀，孩子还是那样，就感觉烂泥扶不上墙一样，墙不可雕。
1: 嗯，
0: 哎，算了，他就会放弃不管。
1: 嗯，
0: 你爱咋咋地吧，这孩子没救了，我也不管了，谁也管不了你了。
1: 嗯，
0: 啊，听天由命吧。
1: 嗯，
0: 就是跟孩子沟通下来，就让家长，哎呀，就是感觉自己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反正就是没效果。
1: 嗯
0: 嗯，
1: 啊，这是就是放弃不管了。嗯，还有没有呀？
0: 嗯，这就当你这样的时候，可能有的孩子，他也不愿意光听着你这样说呀，指责训呢，他肯定也会相互挑剔，然后就是跟家长之间相互增强循环，或者是相互嫌弃，看不上眼儿。
1: 哦，
0: 比如说，曾经有个妈妈咨询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就不能看我们家老大，我一看见他，我打心眼里就恨他。”
1: 哎呦，我天！
0: 哎呦，真是！我说，
1: 嗯，
0: 当时我说，咱都是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看看妈妈，这就不是简单的挑剔了，都已经达到恨的程度了。
1: 嗯，好，这是我们家长就是面对孩子各种问题，有的容易唠叨，有的容易讲道理，
0: 嗯，
1: 还有的人就是不管了，是不是？
0: 嗯，
1: 然后甚至呢在后面就是两个人互相的去这样的挑剔。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自己互相对个号，您有没有上面我们说的这样的行为？那您看这些行为，家长的这些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哎呀，其实哎呀，这些情况啊，咱们想一想，再对照咱们自己家了，可能就会有感受。比如说有的孩子面对这种情况就会激烈的对抗，
1: 嗯，
0: 就是你喊我我也喊你，
1: 哦，
0: 啊，甚至你骂我，有的孩子也
1: 呦
0: 就站起来骂家长。
1: 哎呦，
0: 真是这样的。
1: 嗯，
0: 甚至他们就觉得我越来越大，我嗓门也高啊，你喊肯定你喊不过我，
1: 哦，
0: 就是跟家长产生这种特别强烈的
1: 对抗，是吗？尤其青春期的孩子特别容易这样，是吗？
0: 嗯，
1: 小一点的可能还不太敢。
0: 是这样子的。嗯，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就说那叫沉默的一种对抗。
1: 嗯，
0: 就是你说哦，我就嗯啊，我就啊好是，就这样。
1: 哦，
0: 有时候当听见，有时候就当听不见。
1: 哦，
0: 就是反正家长怎么说他没啥反应。
1: 哦，
0: 也不说话也不回应。
1: 哦，
0: 就是你说你的，我该做我的还做我的，就不把家长的话当回事儿。
1: 哦，
0: 嗯，
1: 就是这样，亲子沟通可能就非常的不顺畅了。
0: 就是对，他就陷入了一种我们说叫青春期闭锁的一种现象。
1: 哦，就是说家长现在想影响孩子或者是帮孩子，
0: 嗯，
1: 就还挺难的。
0: 嗯，
1: 是吗？
0: 是的，你看当孩子做出这些反应的时候，其实不管哪一种情况他都是两败俱伤的。
1: 嗯，
0: 它属于一种无效沟通。
1: 嗯
0: 嗯
1: 嗯，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些不是很恰当的行为带来的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个后果和结果了。
0: 嗯，
1: 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父母应该怎么去做亲子沟通才能更有效更顺畅，这个教教我们大家。
0: 嗯，好的，那咱们就直接切入咱们的主题。
1: 好，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要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
1: 嗯，
0: 管住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一点。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往常的课堂当中讲过，情绪呢它是很多问题的一个关键核心因素，
1: 嗯，
0: 它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嗯，
0: 如果你能够觉察并且去控制好情绪，在亲子沟通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1: 嗯，这个觉察情绪，您能再给我们说说吗？或者是我们普通的家长在觉察情绪这儿是会到一些困难吗？
0: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1: 好，
0: 比如说原来辅导过一个小女孩，她当时那个是高二了，其实是在初中的时候，她就来我这里做过这个原认知的这个心理咨询，是曾经因为偏科的一些问题，当时效果很好，家长呢和孩子也都掌握了这样的一些原理，在咨询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孩子是有一些性格上的短板的，比如说他会面对那种严格管教的老师，老师批评的时候，他就特别容易起情绪，然后听不进客气啊，但好在刚就是他在辅导的当时，他不喜欢的那个老师被调走了，他就觉得呀没事了，这个老师已经被调走了，就觉得我没事。不需要再处理这一块问题了，但是呢我也跟妈妈讲了，我说孩子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属于性格中的一个短板，如果未来比方升到了其他的年级呀，换了其他的老师，孩子这个问题可能还会
1: 出现，
0: 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一次这个孩子到高二的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妈妈呢也是一个比较有执行力的，也能听进去别人建议的一个妈妈，她在这个辅导结束之后呢也继续去学习，然后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补充或者是修正孩子的那些小短板，比如说孩子吃饭闲聊的时候啊，她就会铺垫一些如何去应对这种情况，应对这样老师的我们叫知识啊，其实就是一致方式方法，平时呢这个孩子也不怎么犯错，就是面对严厉老师的批评呢，但是有的时候，老师批评其他的同学，他会愤愤不平。这个时候他，甚至有的时候他那个老师跟家长打电话说，孩子违规了啊，违反校规了，你赶紧过来，接他啊，要回家反省。原因是什么？孩子在学校谈恋爱了。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然后这个妈妈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哎呀，心里边特别着急，也特别发慌。但是呢，他说，不行，我不能着急。我张老师跟我讲过，遇到什么事情，我都得先冷静，先平和，然后都自己做深呼吸啊，做调整啊。这个时候，只要说我情绪平静，孩子的问题就不会恶化。然后他就赶紧的给我打了个电话，跟我做了一个沟通。这里呢，我教他继续做深呼吸啊，简单的小放松训练呀，去把这个情绪先调整下来。接下来呢，他还又给孩子就是写了一封信，就是整理好我跟孩子怎么讲，去怎么着说，做好准备之后呢，就开车几十公里去接孩子了，这当孩子看到妈妈，其实孩子心里边他害怕。
1: 被批评哈，
0: 对，害怕他妈妈训他说他，其实妈妈说我知道孩子被学校这个惩罚要停课，肯定心情不好，是吧？其实什么也没说，而是微笑着张开双臂把孩子拥抱啊，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刚开始孩子挺抗拒的，但是妈妈什么话也没说，直接就给孩子拉车上了。这个时候呢，妈妈。就出现非常智慧的这个表现了，就是他提前备好的一个课，他说，
1: 提前准备了一下，是吧？
0: 对，他说，孩子，你看咱们好长时间，你也忙，我也忙，咱们都没有爬过山了，走，咱们去爬山吧。孩子就挺惊讶的，
1: 说你没有说我吗？你不骂我吗？
0: 对对对，是啊，我都已经被
1: 停课了，
0: 停课回家反省了。然后妈妈就很淡定地说，哎呀，我了解我女儿啊，你应该不会轻易做出这种出格的事情，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好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不开心的，我们去爬山吧。然后就两个人就爬一起去爬山了，在山上啊，空气很新鲜，然后风景也很美丽，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天，看着美丽的风景还拍着照。这时候女儿确实是绷不住了，她说，妈，你真的允许我谈恋爱吗？然后妈妈就看孩子心情也好多了呀，哎呀，然后自己又问起来了，就把孩子拉过来就说，你看呀，这风景多美呀，你是不是很喜欢呀？女儿说，是呀。 妈妈说，你看这凤姐就像我们人一样，我女儿这么优秀，让人心生喜欢，有人喜欢，还有也喜欢

0: 你也喜欢和你一样优秀的人，这都太正常了呀。
1: 嗯，
0: 要是没人喜欢才奇怪呢。
1: 嗯，
0: 女儿也被妈妈这么一说，说的挺不好意思啊。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女儿说，其实我们也不是谈恋爱，只不过是她向我表白，但是我并没有接受，也没同意。因为我这个这是我的一个新同桌，他学习特别好，尤其数学好，然后呢我数学又不太好，有的时候就会去问他然后他给我讲题讲得特别的透彻，就是这样。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同学们嘛就互相起哄其实我也挺欣赏他的，只会默默地放在心里，就是喜欢啊，就是欣赏啊，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做出来什么出格的事儿。
1: 嗯，
0: 哦，妈妈说，哦，你看，我说我们家孩子是不会轻易做出一个怎样的出格的事情的，也不会说去违反学校规定。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孩子说了，妈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高中的时候谈恋爱的，就是你给我讲过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控制不住，会想和这个男孩子多说话呀，可能有的时候会想一下，这个上课会走神儿。然后妈妈也挺高兴，说你看看你都能把你这个心中的小秘密都给我敞开心扉去跟我讲了啊，我妈妈就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也相信你能够自我约束，也坚守自己的原则。但是你要是说出现影响你听课呀，或者是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去调整了。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去找张老师。
1: 嗯，
0: 孩子说呀，好，行，正好咱们利用这几天，把我的这个状态，还有和这个男孩子相处的这些小事情处理一下。
1: 嗯，
0: 你看这个孩子的这个危机。他
1: 就解决了，
0: 对，他就处理了，
1: 可能还成了，就比如我要好好学习的一个契机，跟妈妈关系改善了的一个契机了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我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普通家长，就您看到的，可能大多数还没有这个妈妈这么智慧，是不是？那个家长他会，就是您看到的普遍的情况啊，家长那个控制不好情绪是什么样的呀？是不是比如自己不顺心了？然后就会把这个牵引到孩子身上，会有这种情况吗？
0: 哎，对，他肯定是有的。也比如说那个原来也辅导一个小女孩，她这是相对比较严重一些的，她已经出现休学了嘛。
1: 嗯，
0: 她在辅导的之后呢，很快呢，她也能够正常的去学习了，就是也能够上几天课了。这个时候家长也挺高兴，孩子也挺高兴，但是孩子的问题并没有完全的去处理完。有一天呢，就是孩子就是觉得，哎呀，我头晕不太舒服，妈妈，我想那个，我想休息一下啊，我想休息一下。然后这个妈妈一看见孩子又说
1: 休息，
0: 对，
1: 害怕了，
0: 对，又说要休息。怎么着？你又想休息？你又不想上学了吗？啊，我就知道你安生不了两天，你肯定是又怎样怎样了啊！你这两天是不是要考试？你就又想逃避考试了？啊，你就说休一天，歇两天啊，回头你就又去不了了。老师不是叫你了，让你去调整，你赶紧做深呼吸啊，你快点去调整啊！啊，家长就火冒三丈的，就是不去了解孩子的实际情况，就完全的在自己的情绪范围内里边就开始大呼啊小叫啊，让孩子呢就感觉，哎呀，妈妈，你就一点都不去体谅我啊，只会觉得我好像是想休就休，想在家放任就放任一样。啊，其实这个妈妈就是我们常见那种情况，她看不了或者听不了孩子一句就是她不想听的话，不想有的那种表现。其实这个孩子本来他的问题没那么严重，但是呢，这个家长他就认为是孩子作啊，认为孩子又是在那儿故意的想要挑战妈妈的底线。结果这个妈妈就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孩子呢把前面的一个好的一个辅导效果就给我们说又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啊，就得重新再进行调整。
1: 这也说如果我们不控制好情绪，就会是这个样子。那就是您有没有什么应用的方法？因为我们也知道良好的家长沟通，刚才听您说两个例子，知道一定是要有一个家长要控制好情绪。家长有没有什么小方法能够让他把这个情绪稍微控制一下，先识别。
0: 对，首先呢，识别就是当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原认知里边有一个传统的调节性情绪反应的这样一个观念。调节性情绪反应就是不仅孩子对学习啊，会对学校啊，可能会有这样的调节性的情绪反应，

0: 比方说面对某一科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会起消极情绪，不喜欢。其实我们家长对孩子之间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一听说孩子
1: 不想上学，
0: 对，他这儿不舒服了，或想要休息了，他就条件性的情绪就起来了。我们家长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他也是一个条件反射而已。不是说我们孩子就一定是个坏孩子，他不又捣蛋了，又在那儿作家长了，是吧？而是我们跟孩子之间不经意间形成的这个条件反射而已。所以说，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先明白我的条件反射，起来了。然后做上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先平静一下，然后冷静地问一下孩子，是今天有什么事情吗？是哪里不舒服吗？哪里不舒服？我们应该，你想咱们怎么处理呢？去引领一下，就是对吧？这个时候，问题可能就不会说直接顺着你原来的那种思维去发展了。
1: 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就是要识别我们的情绪。那识别完情绪之后呢，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0: 对，刚才就是做了个深呼吸去调整啊，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比如我们家长，你去反思一下，我们在哪些情境中容易和孩子之间形成一些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比方说看见孩子
1: 玩手机。
0: 对，玩手机，写作业拖拉磨蹭的，
1: 或者是字写的不好看了
0: 啊，对，甚至就刚才讲到，孩子在那儿，然后坐姿不端正了呀，抖腿呀等等现象的时候，家长可能就咚就情绪就起来了，就是我们要提前把这些情境要列出来，就是说我在这些情境下是有条件反射的，
1: 先识别自己，其实是家长自己他有一点情绪问题。
0: 对，是的。
1: 好，这是我们每一位家长包括我在内哈，我们都要去来去警惕的。然后呢，我们要具体怎么干呢？我们情绪我识别了，我控制了，
0: 对，
1: 然后我平和了，然后呢我要怎么干？
0: 面对这种情况的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要有一个提前的准备。就是面对孩子玩手机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要说哪些话。比如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他妈妈，孩子被老师这个回家，然后让他去这个停课嘛，那家长就先给孩子，就因为他提前准备过，我因为提前给他铺垫过孩子在哪些情况下可能会出问题，他有过备课，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容准备。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跟孩子说什么，怎么说，就是明确你接下来的这个沟通内容主题。
1: 好，
0: 比如说你说手机，你就说以前你们做的手机的
1: 约定
0: 有哪些，我们做不到是因为约定的就是太难度太大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没有达成，对吧？就是不要去泛泛的去讲，一会儿讲他的学习啊，一会儿讲他的行为，
1: 东扯西扯是吧？
0: 对，结果他没有一个重点，孩子也最终他也没有通过你这一次跟他的沟通起到任何的收获。
1: 就是明确主题，说手机的事儿，咱就说手机的事儿，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子。
1: 然后呢，还有没有？
0: 还有就是我们在同一个主题下呢，也要叫上下位兼顾，内容都丰富。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什么叫上下位兼顾呢？比如说，我们想要培养孩子一个面对老师批评的时候能够虚心接纳的这样一个现象吧，我们叫闻过则喜的品质，这就是一个上位化的一个概念。什么叫闻过则喜呢？具体到实际情况下，当老师批评我上课我没有写完作业写得不够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孩子去训练如何应对老师批评的时候的想法、做法、说法，这些行为把它训练成一个具体的程序，让孩子每到这种场景中我就能够具体的按照这种程序去做。对，这叫上下会兼顾去沟通教会孩子怎样去做，
1: 就是教会并不只是说你这样不行，而是要去教会他怎么去做，是不是？
0: 是
1: 那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呢？我觉得有些家长他虽然是好心，然后甚至也说了方法了，但是说的话不太好听，是不是也不行？
0: 对，是你说话的方式方法沟通的场合，它都是会有影响的。就比如说，哎呀，咱们家长说话的一种方式，那可能就习惯性啊，你就怎样怎样，是吧？
1: 先指责后其实。
0: 对，所以说他在沟通的方式上，我们也要选择合理的、恰当的方式。当然，这里要分孩子，每一家孩子不是说都适合去讲道理， 也不是说每一家孩子都适合直接严肃的去批评去照做，你得看看咱家孩子是个啥样的孩子。比方说咱家孩子就是一个特调皮捣蛋的小孩，
1: 那可能就得严肃一点是吗？
0: 对，你就得严肃，你就得直接说你就按着这种做就行了，他没有什么为什么。但是有的小孩呢，他可能焦虑情绪行动相对要高一些，他也喜欢要跟他说明白，你就把这些为什么啊，然后具体怎么做，然后把这个原理给他讲清楚。
1: 对，所以说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是的。
1: 好，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吗？
0: 比如说当然沟通的场合和契机我们也是要注意的。比如说孩子你明显一看他那情绪，
1: 他有情绪呢，
0: 对，他情绪都不对了。你这个时候你说的任何话对于他来说都是
1: 听不进去。
0: 对，有的时候家长这个时候你会越说越生气，就觉得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了你还不听。其实家长会发现那根本就不是说道理的，或者是说这件事情的真正的合适的场合。比如说我们老祖宗也会去讲，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说呀，睡觉前的时候不批评不指责呀，是吧？其实应该在哪种时候啊，在孩子心情特别愉悦的时候，特别开心的时候，你把你提前准备好的那个主题，你要跟他沟通的内容然后怎样的一点一点的传递给他。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学到了怎么跟孩子沟通。第一，先控制自己的情绪，识别自己的情绪，心平气和的沟通。第二，有一个主题去沟通，然后第三也要上下去兼顾。
0: 是的。
1: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要去注意一下方式方法，合适孩子的方式方法。
0: 是的。
1: 第五就是时间和场合也要注意一下。
0: 是的。
1: 好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五个步骤啊，我们非常感谢张老师这样的很实用的知识，谢谢您，也希望有机会您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好，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用火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99 400-156-3699 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书接上回，正说到山西衡山派的两位师太定贤和定静，偶然间发现了这个辟邪剑谱，乃是华山掌门人岳不群给盗去了。现在岳不群在夜半三更的时候潜出了抚州城，来到这片松林之内，是自尽其身要练辟邪剑法。现在岳不群这伪君子的嘴脸是暴露无遗呀、啊！本来两位师太还想劝说岳不群将令狐冲收回华山派，可是现在一看，就堂堂的令狐少侠，怎么能够认着伪君子岳不群为师呢？也别说他还把令狐冲给开除了，就不开除都得脱离他这个师门。现在天底下最卑鄙的人也莫过于这位岳不群了。又过了两天，两位师太率领着门徒弟子，带着身上有伤的令狐冲是离开抚州城，从水路走，要回归山西衡山。两位师太是考虑了再三，没把岳不群盗秘籍和净身的事儿告诉令狐冲，因为一看令狐冲和他师父师娘的感情太深呐，你要真说出这段事情来，他不一定相信。再说他信了，他也十分伤心，于事无补，那就不如暂时先瞒着他了。令狐冲虽然说有师太和这些衡山师妹们 关心着他，陪伴着他。可是他一想到师父绝情将他逐出门派，他心里边还是非常难过，这一路上是闷闷无语。咱们简单解说，他们在水路走了有二三十天，这一日就来到了江西九江。现在令狐冲两肩上那个伤基本上痊愈了，这也是衡山派的那个药特别好使，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好得这么快。两位师太暗中一合计，还是上岸找个馆子吃顿饭吧，说咱们这些出家人呐，说吃什么这都无关紧要。可是令狐冲这平日里他是在家人，大酒大肉吃惯了，让他们跟咱这些出家的尼姑在一起成天吃素，看样啊他有点忍不了了，让他上岸好好吃一顿，然后咱们再赶路。令狐冲一听要上岸吃饭，是心花怒放，他想痛饮三杯。这些人是弃船上岸，往前一看，前边不远就有四个幌的一个大馆子，门口还有蓝床的伙计在那儿啊招揽客人的。哎，里边请。令狐冲冲着定静定闲二位师太一拱手，师太您先请。令狐少侠不必客气，今天是我们衡山派请你，多谢了。令狐冲心想，反正我腰里边也没钱，

0: 你说请我呀，那就请我吧，我就甭客气了。这些人和令狐冲来到馆子之内，往里边一看，是上下两层，下边这一层就有十来个大桌面。他们没上楼，在底下包了三张桌，这就坐下了。定闲定静，二位师太吩咐伙计给令狐冲上一桌酒席，其他的那都是素的。令狐冲一听啊、哦、不师太给我上两个小菜，来一壶酒就行。哎，少侠呀，你在青石岗救了我衡山派所有人的性命，今天这一桌酒席也算略表心意。令狐冲一看，这就不能说别的了，那就以食为食吧。呵，这一桌酒席呀、啊、真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草棵蹦的，应有尽有，山珍海味，值酒佳肴。那么另一些菜那都是很清淡的了，什么豆腐呀、豆子呀这类东西。这些人是正在吃着喝着，就听着馆子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脚步杂乱。这人还没等进来，就吵吵八火的嚷声了。就听有一位说，
1: 咱得先说明白了啊，今天到这馆子里边吃饭，吃完了谁挨揍。
0: 就听又有人说，
1: 上一顿饭是我挨的揍，这回呀、啊、该轮到大哥了。
0: 这位一说轮到大哥，可能是那大哥打岔了。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都连着三天挨揍了啊，今天得你们哪个人挨顿揍。
0: 这说着嚷着吧嗒一挑帘子，是进来六个人。馆子里边所有吃饭的人一看这六位都不吃饭了，目不转睛的盯着他们呢，忍不住开口大笑，心想这六位怎么长得这模样啊，说长得什么模样这么令人可笑呢。这六位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只是他们有的呀是六十来岁了，有的四十岁出头，这才能分辨出来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他们都长得那个长呱呱的大驴脸，哎，黑么擦的，脸上还有半寸多长那灰毛，上嘴唇子长往下耷拉着，下嘴唇子短往里边勾勾着，每个人还都呲着四个板牙，穿着灰布的衣服，腰中系着扎布袋子，灰布的裤子，脚下蹬着无耳的麻鞋。你看这几位其貌不扬，可是那眼睛都锃明瓦亮，真要是练家子一看就知道这六位是内功深湛。令狐冲一眼就把他们认出来了，这正是阔别多日的桃谷六仙。令狐冲小声跟两个师太说，老人家，他们呢是哥六个，说是姓桃，一个叫桃根仙，一个叫桃干仙，什么桃枝仙、桃叶仙、桃花仙、桃石仙，号称叫桃谷六仙。哦，阿弥陀佛，凭你早有耳闻。 这两个尼姑听自己的小师侄夷林说过这六位，这六位曾经把夷林捉到太岳山里边去给他们死的父母超度亡魂。不过据说这六位心眼儿还挺好，还算是好人。他们六位有一手绝技，能够四个人同时向前，把对方一个人胳膊腿全抓起来，如果说有仇的话，使劲一扯就能撕碎了，令人防不胜防，是挡不胜挡。就这手功夫被江湖人提起，简直是谈虎色变。哎呀，没想到在这儿碰着他们六个了。令狐冲没有站起来打招呼，想看看呢他们的乐子。就这六位往里这一接，是齐奔一个空桌子而来，根本都没转身瞧一瞧其他吃饭的人，也就没看着众位女尼和令狐冲。他们往这一坐，冰冰邦邦就拍上桌子了。
1: 啊，唐师傅，唐师傅，赶快上菜上菜。
0: 唐师傅赶紧跑过来了。哎，六位大爷，来点什么？这老大陶根先说了，
1: 来两盆牛肉，来两筷子烙饼。
0: 两盆牛肉，两筷子烙饼。我们这个饼啊，论斤或者论张，不能论筷子。那筷子一家有多有少，那不行。
1: 哎呀，你个真虎啊你！那筷子使劲往饼上一扎，扎多厚，然后把那些饼搁秤上一摇，哎，我们就吃那个，那就叫一筷子。他，
0: 我的天哪，原来这么个一筷子。那好好好，我给您上烙饼。可是老二逃干先把伙计拽住了，
1: 不行不行，上顿就吃烙饼了，这顿呢得吃大菜，给上山珍海味。
0: 那好好好，给您上山珍海味。这哥六个是你一句我一嘴，这伙计都应付不暇呀，可时间不大，他们这桌子摆满了。这哥六个是愿意吃小菜的吃小菜，愿意吃牛肉的捧着这个盆是连喝汤再吃肉，时间不大，把这一桌子是吃的杯盘狼藉，他们哥六个造个高满豪平。吃不完了，唐师傅过来了，六位大爷，您吃好了？
1: 嗯，吃好了。
0: 您这一桌子是一两三钱银子，哈哈，您这算算账啊，付账吧。啊，这哥六个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把眼光都落到老大陶根先身上。老大一看，
1: 你们五个都瞧着我干什么？大哥呀，每一顿都是我们挨揍来的，今天这一顿确实轮到你了，你就挨揍得了吧。
0: 唐师傅一听，怎么的？吃完饭了怎么还轮着挨揍呢？令狐冲他们这名儿也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老大陶根先点点头，
1: 行，那这顿我挨揍，你们可记准了吧？下顿就轮着你们了。
0: 说着，他把上衣往下一扒，后背露出，后背上也都是灰毛啊。他往那凳子上一趴，回头看着伙计，
1: 打吧，打吧。
0: 伙计扑哧乐了，哎呦，大爷，您到我那边来吃我饭，是成全我们呢，您是我们的财神爷呀。这吃完饭，我们怎么还能打您呢？
1: 那不知道。我哥们没钱，没钱到哪儿吃完饭了，人家能乐意吗？不乐意，你就打我们一顿出出气，然后我们就走。
0: 哎呦，唐师傅一听是跺脚叫苦啊！你们哥六个没钱？
1: 没有，原来有俩钱来的，都花没了。啊，这不吗？我领着我那五个兄弟回到太岳山给我父母守孝去了，可是守来守去守没意思了，我们又出来了，出来这次就没多少钱了，你打吧啊，你打完了我们就走了。
0: 哎呦，这伙计哭笑不得，心想这怎么办？一两多银子我不要了，不要我搭上啊，你说掌柜的跪下来这对我也不好啊。伙计就准备到里边见掌柜的，让掌柜的拿个主意。就在这时，听旁边有人说话，唐师傅，这笔账算在我的身上，他们吃了多少饭，应该付多少钱，在我那桌一块儿算。啊，伙计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个年轻人，呵，这年轻人很精神呐，没戴的帽子，高挽发髯，足三别顶，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配着宝蓝色英雄氅，宝蓝色的中衣，脚下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肋下带着一把宝剑，真金实件，真金铜口，这把剑可不错呀。往脸上一看，是剑眉虎目，高鼻梁，四字口，真是英俊无比。这伙计一看这年轻人是练家子，心想这都是江湖人讲义气呀，他连连称谢，哎呀，多谢大爷，多谢大爷。桃谷六仙抬头一看，全都蹦起来了，这个是过来搂脖子，那个过来是抓胳膊，还有一位把他腰都搂住了。
1: 哎呀，令狐冲啊，你可让我们想坏了，我们哥几个回家去守孝，平日里就唠你呀，我们谁都不想，就想你。我说令狐冲啊，那我们以为你都在江湖上让别人给杀了呢，没想到在这儿碰着了，怎么回事？你怎么来到这儿了？
0: 原来是令狐冲赶过来给他们会账， 一看陶谷六仙跟自己这个亲近劲儿，他心里很感动，心想未闻豪门出侠士，是自古草莽论英雄。你别看这六位缺心眼有点二虎，可是对人很真诚。他心里边阵阵发热啊，六位陶兄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跟衡山派的老少师傅们恰巧赶到此地，没成想跟你们六位盖世的英雄相会，真是三生有幸。令狐冲知道他们性格，这六位啊就愿意啊别人给他们戴高帽，一听说自己是盖世的英雄那更美了，一抹子嘴巴子，那老大陶根仙把衣服也穿上了。他们往众位女尼这么一看，一眼就瞧着小尼姑夷林了。哥六个你看我我看你，二话没说排成一字长形来到夷林的跟前，聊一劲儿规规矩矩跪倒。这一跪把夷林跪个大红脸。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夷林赶紧站起来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六位施主赶快请起。这哥六个几乎好像是平日里背的词儿一样，说话声说的那个话非常齐索。
1: 小师父，多亏你给我父母超度亡魂，可能我父母现在已经转世脱生了，我们给你磕头了。
0: 帮帮帮，每个人给夷林磕了三个头。这一磕把这些年轻的尼姑还有那些俗家的姑娘们都给磕乐了，心想这六位啊真有意思。两位老尼也忍俊不禁，他们也站起身来冲这六位一摆手，六位英雄赶快请起吧，我们久仰你的大名，今日在此幸会真是有缘得很，不知你们吃好没吃好，没吃好的话再要一桌酒席慢慢吃。
1: 嗯，哎呀，看来这两位老尼姑道德深重，你就知道我们没太吃饱，你看因为没钱也不好意思多吃，那就再来一桌吧。
0: 这六位还真实在。令狐冲拉着他们手，来来来来来，我这一桌酒席我一人吃不了，咱们一块儿吃。这六位是大大方方坐起来，推杯换盏和令狐冲喝上了。令狐冲就问他们六个打哪儿来的到哪儿去，他们六个一说回到太岳山守了一阵笑，觉着没啥意思了又出来了，现在准备奔铸剑谷去。令狐冲一听奔铸剑谷，铸剑谷是什么地方，你们去干嘛？这老大陶根仙说，
1: 哎呀令狐大侠你不知道啊，现在铸剑谷那人都老鼻子了，都搁那抢盟主呢，谁要是武功最高当了盟主，然后就领那些人就打少林寺去，就把那些是大和尚小和尚所有那些和尚们是统统斩尽杀绝，把那圣姑要救出来，就凭我们哥六个连你都承认我们是英雄，我们还不能当盟主啊，我们当了盟主平了少林我们就成名。
0: 他这么一说，令狐冲虽然没大听明白，可是他可听清了几句，什么当盟主打少林救圣姑，旁边那些尼姑们也都愣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原来任盈盈小姐为了给令狐冲治好内伤，她曾经背着令狐冲独单闯少林，本来他杀过少林寺的人，为了令狐冲他不避风险借着少林派的方丈掌门人方正大师和方生大师。盈盈当时说，你们把我杀了都可以，只要你们能传给令狐冲一金经，那么我死无含怨。当时老方丈方正就把这盈盈扣在少林寺了，说只要小姐你能够在少林寺念经念100天去去你的凶气，我们这面就可以传令狐冲一金经给他疗内伤。盈盈同意了，可是后来100天过去了，和尚们把盈盈放出来的时候，盈盈才

0: 知道，原来令狐冲没有学到易筋经，他下山走了。当时盈盈就急了，令狐冲的伤那么重，他又没有学得了易筋经，那么这么长时间他不都得死了啊？当时这些和尚们也没防备他，他这一挥一手，咵一剑，把站在他身旁的一个中年僧人就给刺得重伤。这些人赶紧向前把他给兜住了。那盈盈可不是这些人的对手，当时还不了招了。方正大师告诉手下的人不要伤害任盈盈，既然这小姐她还有暴戾之气，暂时别让她下山，还把她关在后面，让她再念100天的经。可是这盈盈在魔教里边那可是号称圣姑啊，尤其是现在的教主东方不败对手下人特别的狠辣，手下稍微犯一点过错他就严刑拷打，有多少人都差点让他给打死，还多亏圣姑在东方不败跟前给这些人求情，才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所以说这些人都愿意为圣姑效命。再说有一些人虽不是魔教的，可是受过圣姑的恩典，圣姑被关押在少林寺，也都聚集在一起合计着要跟少林决一死战，把小姐救出来。不过这些人这都三山五岳汉七长八短人，哪门都有啊，上五下三里七外八大香散了24盆，凑到一起这人很多，千十来号，是都想选个头好领队到少林寺大战一场。可是哪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两下子，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俱到铸剑谷比武。这一比可不要紧的，哪天都死伤人命。桃谷六仙现在听说了，所以说他们要赶到那儿去。至于说他们跟圣姑倒没大关系，不过这六位是争气好胜，有这个兴致也想抢盟主，然后大闹少林寺，好争这个英雄的名。虽说令狐冲不知道盈盈被扣在少林寺是为他而被扣的，可是他毕竟跟盈盈有过生死之交，一听这盈盈现在在少林遇难，他就坐不住了，是推杯而起，对着两个师太深施一礼：二位老人家，现在我要随着这六位兄长赶到铸剑谷，然后拐道奔少林寺，你们自己请回山西衡山吧。还没等师太搭话呢，令狐冲就感觉到自己这后衣襟儿有点发沉，往下一坠，他用手向后一摸，是大吃一惊，原来不知在何时是什么人在他背后给拴了一块砖头。哎呀，到底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

0: 爱护，去保护这个浩普。
1: 请首长放心，人在，浩普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什么写的？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6: 这是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

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邑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邑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联合国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国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联合国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8: 汤老商起万头，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3: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3: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3: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0: 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0: 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

0: 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

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99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3: 嗯，
4: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3: 哎，
4: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
3: 嗯，
4: 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3: 好，
4: 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3: 必须的。
4: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3: 嗯，
4: 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

0: 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1: 调味儿
0: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

0: 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嗯，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十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
1: 整
0: 出来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 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御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御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精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御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御味。一呢是跟善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5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 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嗯，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
2: 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大家下午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第二期。那我们知道快节奏的生活呢，让很多朋友啊有这种焦虑的一种状态。但我们知道焦虑的情绪呢，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随时随地发生的。但是如果过度的持续性的焦虑呢，就会演变成一种心理上的障碍，也就是焦虑症。而焦虑症呢，不仅会困扰我们的心理上的健康，还会造成一些躯体上的障碍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科普解读的躯体化障碍。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科的张勋主任，为大家科普解读疼痛、心悸、消化不良、焦虑症的躯体化症状的识别与应对。张主任下午好。
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8: 确实张主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新闻哈，就是近日有一个知名的演员，他因为长期的焦虑啊、抑郁的情绪，导致了一些这个躯体化的症状不适哈，到综合内科就诊的一些新闻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一个关注，所以让很多朋友认识到了这样一种叫躯体化的症状哈。
9: 是的，其实您提到了就是焦虑症这样的一个名称，其实在我们专业的领域里面呢，我们更多的称之为焦虑谱系障碍。那么焦虑谱系障碍其实里面指到了有很多种的关于焦虑问题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我们有慢性的焦虑发作，我们称之为叫广泛性焦虑发作，有急性的焦虑发作叫惊恐障碍，当然我们还有那种以您提到的这种躯体的异常的这种感受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些焦虑症，我们称之为躯体形式障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转换障碍，那么它往往也是以身体的某一些功能的失能或异常，那么而出现的一类焦虑性质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它们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
8: 所以今天我们科普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认识焦虑的躯体化哈， 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给大家起的啊，疼痛、心悸、消化不良，感觉涉及到这个综合内科方方面面的一些症状。
9: 是的，其实我们有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调研结果，那么在消化内科我们去评估这个人的情绪问题，我们会发现有70%以上的那么消化内科的就诊患者都存在着焦虑或者是抑郁的问题。那么经过消化科进行评估以后，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比如说是诊断为功能性消化不良啊，然后胃脏的神经官能症啊，或者是功能性肠病啊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焦虑症的躯体化表现。那么不光是我们的消化科，当然我们的一个神经性头痛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多见的这样的一个就我们叫非眩晕性头晕。那么很多人就表示我们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头部的不适感，那很多人描述不清楚，说脑袋蒙蒙的不清楚，那实际上这是我们讲这个功能神经神经内科比较常见的一些状况，还有一些叫我们叫神经性头痛，就好像查半天我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还有比如说您提到的一些心内科病人突然出现的心悸、胸闷、气短这样的一些表现，很多人感觉自己像是，尤其是一些年龄偏大一些的人群，我是不是心梗啦，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病史，那么去检查心电图啊等等的一些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那这个其实我们也讲做在心内科有一个名称叫心脏的神经官能症，那实际上在我们精神科的领域里面称之为惊恐发作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精神科关于焦虑的一些躯体性转变形式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那么更多的可能这些患者就就诊于我们综合医院的您提到的这些科室，甚至是反复的就医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8: 往往就是首诊于综合医院的内科科室哈。我们看到有个研究说是大约有65%的老年躯体性焦虑患者曾辗转于3个以上的专科门诊。
9: 是的，
8: 而且花了很多的钱。
9: 那么尤其是您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我们焦虑症当中确实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您提到的老年是一个这样的群体。其实在老年期很多老人对于自己的生活的质量有着越来越高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国家对于疾病的预防那么也做了很多的这种科普的工作，但是老年人因为过度的担忧自己罹患了某一些身体上的疾病，想要更高的一些生活质量，他就会非常的担忧我可能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当身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表现的时候，就会让他们非常的担心我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消化道出了问题，或者是我的这个脑血管出了问题，那么形成实际上就是我们焦虑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因为一些所谓的信号，比如说疼痛的信号、不适的信号，它会逐渐的放大。当我们的关注度越高的时候，这种疼痛的程度是越强烈的。举个例子跟大家各位听众，比方说我们可能每个人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你去拿笤帚扫地，那么把这个地扫完了，你突然会发现，哎，我的手上扎了一根刺儿，当你去越去想这个刺儿的时候，你发现哎呀真疼啊，
8: 疼是。
9: 可是实际上不知道这个刺儿已经什么时候就扎在手上了。当你专注于你自己扫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疼痛你是感受不到的。当你开始关注到这个刺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疼。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们，其实现在这种焦虑的躯体化也比较多。那么因为我个人是做儿童青少年这个专业的，很多的小朋友呢是以疼痛这样的一个表现，
8: 肚子疼，头疼。
9: 很多小龄一点的孩子呢，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小学阶段，那么3年以下，那基本上是以肚子疼多见的。
8: 对，
9: 那么初中生、高中生，那他们就是以头疼更多见了。很多孩子甚至会说提到了肌肉酸疼啊、浑身疼啊、没有力气啊，其实这些都是孩子们的这个焦虑的一个转化症状。当我们再去询问，可能孩子都是在学校里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学习成绩的下降啊，老师的批评啊，同伴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争吵啊，那么造成了孩子可能有一些畏难的一些情绪，不太愿意去上学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就转化成了一些疼痛的这样的一些表现。这是在小龄的孩子会出现的。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可能两者可能就都会有一些。那么我们成年人更多的呢就出现的实际上就是不确定的身体的某一些部位 也许是胸闷，也许是气短，也许是心慌，也许是疼痛等等的。那么他们相对来说，我们成年人可能有着工作、家庭各个方面的一些压力，那么往往这些压力会对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影响，我们会转化成一些慢性的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但一般来说，它不像老年人这样的一个笃定的认为，也不像孩子那个部位的那么确定，那么往往可能是它会经常的会有转变，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
8: 其实就是不同年龄段可能他焦虑担忧的事情不太一样。
9: 是的，
8: 他们这个原因也不太一样，表现形式可能有所差异。
9: 是的，就像我说的，那孩子们呢可能就是把疼痛啊这样的一种方式，躯体化的方式，当成逃避某些困难跟问题的这样的一种应对的方法。而老年人呢，更多的呢是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种担忧，而希望能够做一些更早期的这样的一些预防，那他可能会放大这样的一些信号。而对于年轻人来讲，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卷，那么压力比较大，学习、工作、生活、家庭等等，那么往往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这样的一个，很多人提到叫亚健康状态，但实际上更多的呢，实际上是他的一些压力的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些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8: 我们能不能通俗理解，就是有心理上的某种问题、某种压力，转化成了我们身体上的某种语言和信号表现出来？
9: 对，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子的。其实，在我们心理疾病和躯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理论里面，也提到了有一个叫做心身交互理论。那么这个心身交互理论里面其实强调了我们现在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心身疾病，比如说大家比较公认的高血压、糖尿病，这种过敏性哮喘等等的，都是我们公认的心身疾病。它一定是在心理跟生理共同影响因素下而出现的一个异常的一个结果。那么心理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反过来，那么我们的身体上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我们心态上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那只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要去看，可能哪个问题更加的凸显，或者是它的这个病理机制更加的明确，哎，让我们相对来说，可能我要更多的关注到哪样的一个问题。
8: 确实是啊，我们也提示咱们正在收看我们本次直播的各位观众，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二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来科普解读疼痛、心悸、消化不良、焦虑的躯体化症状的识别与应对，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主任张欣。那也提示大家，此时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进行同步直播，或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燕赵名医堂啊，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十佳公益栏目，每天下午4点到5点呢，在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两频同步播出。其实在多年燕赵名医堂的直播节目当中哈，我们也经常会接到一些朋友打电话来反映哈，像张主任刚才提到的，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说自己可能就诊于综合科室的各个科室，比如说像心内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甚至是骨科哈，就说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查来查去呢也没有任何这个器质性的病变，经常在节目里面哈，一些心内科的专家呀，或者说一些资深的专家就给大家建议，就会问他们，哎，你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太好呀，或者说家里最近有没有什么突发事件，然后会给他们建议到咱们这个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啊来看一看，会给大家这样一个导医的情况出现。
9: 是的，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内科医生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他们会发现确实有很多反复就诊于他们门诊的一些患者，那么去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检查，会发现那么。

0: 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明显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原来就是说我给的定义叫功能性肠病啊，是心脏神经官能症啊。
1: 嗯，
0: 那现在他们的越来越多的能接受，哦，原来是精神科医生他们要去治疗的一个叫焦虑症的这样的一组疾病，那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神经科心内科的医生，他们会尝试着开始也用一些抗焦虑的一些药物帮助这些患者来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发现效果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这里面也跟大家来提醒，就是当我们反复就医做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结果之后，我们能够排除掉相应的一些疾病，那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心理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可能。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一种概念，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那么一个人罹患的一种躯体性的疾病，它往往其实也会合并着一些心理问题的出现。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在肿瘤患者当中，那他们抑郁情绪的发病比率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当中焦虑的这个发病的比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在生理学上讲，我们当出现焦虑情绪的时候，去甲肾上腺素会明显的升高，那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而这个物质呢又有明显的增加心率升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又会变成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上问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些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所以给大家也是提个建议，当你去反复的检查没有异常的时候，一定想着去找心理科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看一看，问一问，他会给您一个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个答案。
1: 这一点其实特别要提示咱们屏幕前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哈，尤其是家里的可能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相对来说会明显，当然年轻人也是有一定比例的，尤其是一些焦虑的朋友哈，会突然出现身体各种各样的不适。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这个关键词就是躯体化症状的一个识别哈，我们请张主任具体给大家讲一讲，到底哪些系统的一些问题出现了，真的有可能就是这种躯体化一个形式的展现哈。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心血管系统，它可能会有哪些一些异常的。
0: 其实心血管系统呢，对于我们的患者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心率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再有呢，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不典型的一个胸前的一个压榨感或闷痛，隐隐的不适感。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躯体化焦虑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因为焦虑的状态下，我们的交感神经是过度兴奋的，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的这个水平是明显的要增高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导致了心脏的搏动的加快，同时会出现了我们讲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短暂性的这样的一个升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跟大家来提醒，在心血管这个领域里面就感觉到我的心就要跳出嗓子眼来了，那这种情况下往往可能提示的是一个急性焦虑，或者说我短暂性的血压增高，我下午量呢可能是180，晚上量我就没事了，我也没有做特殊的处理，那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是一个焦虑的因素产生的一个结果。
1: 是不是包括一些朋友就可能血压突然出现一些异常的波动，调药或怎么着也没有用，是不是也可能跟咱们焦虑有一些关系？
0: 如果说你本身来说就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疾病，在短时间之内，那你的血压会明显的飙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也要警惕一下，那么是不是有一些可能情绪的因素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叠加的作用，对我们可能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有一个影响，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去考虑的。
1: 第二个我们来看是呼吸系统也会有一些表现，是吗？
0: 呼吸系统其实我们讲比较多见的呢，就是感觉到这个过度换气综合征，就是很多人突然会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之后就不停的大口喘气这样的喘气以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肺里边的二氧化碳的储留，而形成一个我们讲呼气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叫碱中毒，进而形成我们的口周啊，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嘴很麻，我是不是得了偏瘫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我的脑血管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实际上往往是由于过度换气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再有呢，主要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胸闷的压榨感，感觉我喘不上气来了，孩子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比较多见的，就是他们更容易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老年人相对来说会少掉一点，那么老年人相对来说可能在心血管系统和我们的后面的消化道系统里面会更多见一些这样的一些表现。
1: 这个呼吸系统可能青少年儿童会多一些。
0: 对
1: 消化系统那很常见的，我们就说是肚子疼嘛。
0: 消化系统其实我们讲更常见的不一定是肚子疼，
1: 嗯，
0: 但是一个是一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比如说有一些人出现一些经常性的一个腹泻，那么甚至经常性的便秘，
1: 哦，
0: 这个都有可能，
1: 嗯，
0: 但经常性的腹泻呢我们称之为叫肠易激惹综合征，
1: 嗯，
0: 就是可能稍微有一点比如说凉的辣的热的东西都会导致这个人的肠蠕动明显的加快，
1: 嗯，
0: 那么进而形成
1: 腹泻
0: 这样的一种状况，再有呢就是比如说胃肠道蠕动的明显的减慢，我们叫胃肠道的消化不良，有这种胀闷感啊，甚至有可能隐隐的痛感啊，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实际上也是我们焦虑情绪在消化系统的一个表现，
1: 包括便秘您说也可能有关系，
0: 对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就是因为某一些焦虑情况之下，那他可能活动减少，那么我总想待着，我怕有任何的这种不良因素的这种刺激，那这种情况下导致我整体的肠道的功能也在减弱，那么进而可能会加重原有比如说容易出现便秘的一些人群，那更加重了你便秘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这是说的消化系统。
0: 嗯，
1: 那神经系统呢，我们其实最近关注到的这个明星的气体化症状表现好像主要说是去神经内科就诊。
0: 嗯，为什么呢？其实神经科就诊的一个主要原因，或者我们焦虑的这个就是一个疼痛，
1: 嗯，
0: 那么或者是叫我们称之为叫非眩晕性晕眩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哦，
0: 我们头晕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很多人会说，哎，我是一种头晕，当我们去讲我们眩晕的时候，就是天旋地转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嗯，
0: 那往往提示可能是前庭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异常，或者说我们内耳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尤其是很多头晕的患者，当你去详细询问的时候，他说我也说不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好像就是头顶像有个帽子一样压着自己似的，然后晕晕的也不清醒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更多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焦虑的一个躯体化，我们提到了他可能会说有这种压榨感啊，头皮发紧的这样的一些感觉，这个都是我们提到的，
1: 嗯，
0: 那么紧张性头疼啊，非眩晕性头晕啊，那么感觉异常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1: 嗯，还会有运动系统的一些异常吗？
0: 比如说我们讲运动系统的异常，就更多的就是肌肉的紧张，疼痛，
1: 嗯，
0: 那么运动性不安，这个人来回的走啊，感觉他闲不住这样的一种状态，甚至有一些人当很焦虑的时候会出现呢这个四肢的这种抖动，那么甚至有一些人会说我筷子好像都拿不起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因为大家在新闻事件里看到的好像就是 走不了路，拿筷子都有问题。
0: 对，就是当这个焦虑程度非常高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称之为急性焦虑发作的时候，它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身体上对，
1: 哦，
0: 肌肉的紧张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我们知道在紧张的情况下人的肌肉是会剧烈收缩的，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产生紧张，紧张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就要收缩，收缩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要战斗，一个是要逃跑，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肌肉快速的收缩无论是对于我们战斗还是逃跑都是有利的，所以当极度焦虑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自然不自然的就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有很多时候很多人的焦虑就表现为运动功能不好了，就是我非常紧张了，我走不了路了，我突然我的这个手拿筷子或者说我张不开了，这种情况下是都会有的。
1: 嗯，这也解释了很多朋友其实特别不太清楚为什么这种心理问题跟这种外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运动系统有关联，其实它是有很紧密的一个关系。
0: 对，原来的比如我们曾经有一个历史故事就讲到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赵国的国王，那出去打猎，那么打猎的过程当中呢突然看到远处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只斑斓猛虎，
1: 嗯，
0: 那他搭弓射箭然后就直接把箭射出去了，结果这个箭就正中了这个老虎的这个额头，当他走近发现的时候发现他们射中的并不是一只老虎，而是一块很像老虎的大石头掩藏在这个草丛当中，那么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说国王您真的很厉害啊，那么能够把箭再射到这个石头里面去，当他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再用很大的力气再去反复同样的距离再射箭，发现任何一次都不可能再把这个箭射到这个石头里去了，其实就强调了人在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会短暂的爆发大量的能量，我们的身体的肌肉剧烈的收缩让我们调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剧烈的分泌会让我们的血压升高， 会让我们的心率加快，泵更多的这样的能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有很多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是我们的身体在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当影响我们焦虑的因素越来越多，或者它出现的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很多无谓的这样的一个浪费，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形成了我们讲实际上焦虑症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个是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关注跟干预的。
1: 对，您提到焦虑症，我看到在我们燕赵明堂的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就问了哈，他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请问一下张主任是不是焦虑症啊？他给我们详细描述了一下，说自己有的时候会头晕、紧张、心慌、口干、疲乏无力，这个比这更闹心的是睡觉比较困难，然后感觉脑子里经常会有乱七八糟的画面，血压也有点高，想问问您这个他是不是焦虑症呢？
0: 首先来说我们前面提到过，那么从我们这个观众提出来的他的一些表现来说是符合我们焦虑的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诊断焦虑症，我们提到了那么慢性焦虑发作，我们也就叫做这个广泛性焦虑发作，这个疾病它需要当您伴有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的同时，那么对社会功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比如说我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工作了，不能做饭了，不能去上学了，那么这是叫严重程度的标准。同时它还有一个时间标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持续时间应该在3个月以上，那么不然如果在3个月以内1个月之内的话，那这种情况可能也许是一些生理性的变化，那么季节的交替或者说环境的变化等等很多的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您提到的是不是睡眠不好影响出来的一个身体变化的结果，这个都有可能是一个影响的一个状态。那么甚至有可能我们提到的一些叫躯体形式障碍，它需要具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病程标准。所以说如果您具备以上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同时它时间又相对来说比较长，我们提到了能超过3个月，那我们认为它是能够达到焦虑症的这样的一个诊断标准的。如果说它仅仅可能说在1周之内我就出现2-3天，那么我们讲可能跟您的睡眠不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可以用一些改善调整睡眠的这个药物看一看能不能去消除掉这样的一些躯体表现，那么我们再做定具体的定夺。
1: 就是一个时间一个严重程度，影响没影响您正常的这个社会功能还有活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啊。咱们这位朋友另外张主任，就是您提到的咱们说的这些躯体化的症状的表现，就别管是焦虑症还是说有焦虑情绪，它是不是都有可能引起这种躯体化的表现形式呢？
0: 其实我前面去介绍了很多，我们在焦虑症里面它分为2个大的维度，一个叫做心理焦虑，一个叫躯体焦虑。其实心理焦虑更多的就是我们讲人会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心情是一个烦躁的，那我是非常的不安的、忐忑的、焦躁的，那这些都是讲的是一个心理性焦虑的一个表现。那么除了心理性焦虑之外，我们还一定会有一些躯体上的焦虑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么心率的加快啊、出汗啊、胸闷啊、气短啊、出长气儿啊，包括我们提到的运动性不安，就是我不停地来回踱步啊、搓手啊、手心出汗啊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讲叫躯体性焦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焦虑症一定是包含着心理性焦虑跟躯体性焦虑两个部分，才能构成我们讲叫焦虑症这样的一个诊断。只是对于我们国家现在来说这个文化体系影响之内，那很多人可能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那么更多的呢是愿意用一些躯体方面的问题那么就诊于医生，而忽略掉了其实我心里很烦，或者说我心里可能不痛快，或者说我心里不高兴等等这样的一种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而忽略掉了实际上我们讲的心理性焦虑，那么更注重了我们躯体性焦虑这样的一个表现。
1: 所以得提示大家，如果有躯体化的表现可能会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0: 是的，那么也跟大家来提醒，就是我们躯体化的焦虑一定建议大家要先在排除掉躯体疾病的基础之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的患者，那么可能曾经有过一些反面的例子，其实也是讲，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很早的时候就查出过，或者说发现了自己脑子里有一个小的囊肿， 但是呢觉得哦没有什么事情，三年五年以后呢突然发现了头痛，那很多地方做检查好像也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他就认为是不是我最近工作压力大了，精神紧张啦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当然是我睡好觉就行了，但是发现这个疼痛依然没有去很好的去消除，那么我们看最后啊通过做核磁发现可能是因为囊肿长大了导致压迫了我们的这个大脑，那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疼痛，那实际上我们提到了就是躯体化的表现一定要排除相应的躯体疾病之后我们才能给它定义那为焦虑的一个躯体化，这个是一定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1: 这个的鉴别肯定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做了哈。
0: 是的，我们现在的医疗手段是各个城市是非常先进的，那相关的一些检查也是非常的充分的，我相信无论您到任何一家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都会给您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1: 就是先把这个器质性的疾病咱们排除掉哈，然后有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躯体化的症状的表现，我们再来看一看是不是有心理方面的内在的因素才有外在的这种表现出现啊？
0: 是的，
1: 这可能是两个极端，有些朋友是经常逛医院怎么着也发现不了这个器质性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咱们想想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1: 然后您刚才提到的是另一个方向，
0: 对，
1: 就是可能耽误了这个疾病的治疗了。
0: 对我们希望呢任何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都能够去重视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疾病，但我们也一定不要过分的去让自己去引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不要耽误任何一种疾病。
1: 就是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它是不是怎么说呢会有这种共病的情况，比如说焦虑啊抑郁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这种躯体化的表现形式。
0: 其实您提到的刚才说的这样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焦虑症共病最多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比如我们提到了有失眠，这是一个共病比率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甚至可以达到了7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第二个比较高的呢就是共病抑郁，那么很多人可能对于抑郁和焦虑分得并不是很清楚，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焦虑是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提到了焦虑是烦躁的情绪，我是不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抑郁呢抑郁是一种情绪的低落，我很容易悲伤，那么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我觉得我的生存或生活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差异性的。那我们说的后者是抑郁的这样状态，而前者是焦虑的状态。但是你会发现在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的大部分的一些人群，他们的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共病现象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尤其是我们的老年群体。我们前面介绍了老年人更多的以这种躯体不适作为他的主诉，那我们通过测评检查会发现实际上很多老年人是一个老年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诊断，那么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躯体上的一些疼痛啊不适啊，那么他来就诊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一点是想跟大家来做一个阐述，那么我们会有专业的一些工具那么帮助大家去明确的去排查，那么是抑郁情绪更多焦虑情绪更多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这样的情况才能够非常明确的给您一个好的治疗建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科的张新主任为我们科普解读焦虑症的躯体化症状的识别与应对哈。那今天呢也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 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二期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或者在微信当中来关注到燕赵明医堂的视频号，同步的收看我们本次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实大家特别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这个疾病的一个综合防治的一个方案哈。对于这。

0: 药物治疗呢，是我们焦虑症，我们前面提到了，焦虑症会因为一些我们脑些焦虑、病理性焦虑的情绪，那么药物治疗是目前全世界比较通用的，也是一个短期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那么比较能够应用到的，我们讲有 SSR 类的一些抗抑郁药物，可能很多的医生用的比较熟练了。那么副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那么应用的时间呢，一般是2到4周就可以见效。那么对于后续呢，就是见效之后，我们也需要大概有半年到1年的这样一个维持治疗期，那么就可以逐渐的减药去停药。啊，我也跟大家提到了，那么对于焦虑症的患者，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经颅磁刺激治疗啊、生物反馈治疗等等一系列方法。还有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叫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呢，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漫长，但是呢是全世界各国都推荐的一个最优的治疗方法。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么比如说今天在下雨。那么我恰巧没有带伞，又走在了雨中。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想，我不想淋湿我今天穿的这样的一身西装，那我要快一点的，赶快跑回家或躲到一个地方去淋雨，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焦虑的情绪。雨在下，我的衣服会湿，那么我想快点让它不去湿，你会发现实际上前面也在下雨，我快去跑也解决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会非常的焦躁。那这个过程当中用心理治疗会怎么办呢？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就会说我通过一些外在的一些观点跟认知，告诉你讲没关系，你的西服湿了就当洗了，我们可以再给你用干洗的方式给你洗干净。那么雨浇起来，这是我们夏天的第一场雨，很干净，也很舒适，也很凉爽，那么让你会有一个舒服的状态。哦，那我就知道了。其实雨浇起来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坏事，那我就心安理得地走在雨中，我也就不焦虑了。那么，当然，第二种治疗方法呢，就是我们提到说，那如果我有一把伞在我的手里的话，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在雨中慢慢的往前去走了。那么当然，获取伞的方法有很多，我可以在路边买一把，我可以到酒店里面的这个大堂去借一把，或者是我比如用其他的方式，从我的书包里面我带着一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我用一个大的叶子当一把雨伞等等。我们这叫寻求资源，帮助自己来解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么缓解焦虑。当然，最高级的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今天出门了。我提前看了天气预报，知道今天会下雨。好了，那我就将我该干的这些事情暂时的可不可以错后，或者是我选择一些更高级的一些工具，帮我去度过这样的一种困难。那么这种方式呢，其实我们讲就是提前能够去处理或预测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些对应的都是我们心理治疗不同的一些流派和方法，目的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去消除掉我们这种焦虑紧张的情绪。
1: 您刚开始提到的这种，算不算行为认知的一种疗
0: 是的，是的。
1: 法啊？
0: 其实我们在这个认知行为治疗是我们这个治疗焦虑症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其实里面我举的3个例子里面，其实都提到了，就是我们要能够去提升我们对于我们的处境当中的一种不同的这种认知。那么你有更全面、更准确的认知，就是最高级的方法。那当然，改变了短暂困境对它的认知，就是我们最直接的那个方法。这都我们提到的一个叫认知行为治疗。那么这个方法对于我们的焦虑症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
1: 就通过这些综合治疗的一些方法，这个躯体化的症状跟我们这种心理上的问题，它是会同时得到一个解决吗？
0: 这个是，其实就像您前面提到的问题，焦虑的情绪消失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一些物质分泌也就正常了，我们的很多担忧的情绪没有了，那么我们对应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表现，那么也会逐渐的去消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训练增强我们自己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那么我们这些异常的躯体上的这种表现，那么逐渐的也会去变得消失。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们讲在认知行为治疗里面有一个叫做暴露疗法。这个暴露疗法其实强调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忍受这种躯体上的不适，因为它没有对我们身体真正的损害。你会发现我们的那种紧张、担忧会加。

0: 重我们身体上异常的这种表现。当我们去忍受了它以后，那么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它就从一天出现七八次变成了一天只出现一次，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小了，逐渐到可能一周出现一次，甚至一个月出现一次，它就会逐渐的去消失。
1: 就从心理上接受它嘛，可以这么认为吗？
0: 可以这样的简单的去认为，其实这是我们心理治疗当中的这个暴露疗法的这样的一个处置的方式。
1: 但是感觉好像往往是有这种焦虑情绪的朋友，他会无限放大这种感受，就会觉得自己这个病症很严重。
0: 是的，
1: 很有问题。
0: 前面强调了，就是当你过度关注以后，那么某一些信号就会逐渐的被放大，那么它就变成更糟糕的一个问题，那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那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忽视掉这个躯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它的信号逐渐的就会被弱化，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么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直至消失。当然我们还要辅助一些我们这种放松训练的一些技巧跟方法啊，这个里面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么两个方法比较，或者说三个方法比较常见啊。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就叫478呼吸训练法，我们前面跟大家来介绍的。那么就是4秒钟吸气，7秒钟屏气，8秒钟缓慢呼出，而形成这样一个20秒钟这样的一个循环。也就是1分钟我们只呼吸3次。很多人你会发现，我们提到了呼吸系统的时候有过度换气，那这个时候就是呼吸的频次太快了，那我们就要让它逐渐的变慢，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我们的心悸胸闷，那么这样的一个症状，血压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来逐渐的来这个让我们来下降。那么再有一些呢，提到的就是有的人很烦躁，脑子里想法很多很乱，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我们就要用54321的方法。那么其实54321呢，是具体的讲到的，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人有5种感觉嘛。那么就是我们的视、触、味、嗅，这样的一个听，那我们的5种感觉，那对应的呢，分别做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比如我们先看5种颜色，那么再去这个摸4种东西，我们这里面跟大家介绍
1: 4种不同材质的东西，
0: 对，然后让我们有不同的4种感觉，比如说有软的我们的靠背，硬的桌子，然后柔软的皮肤，或者是我们坚硬的一个冰块，或者是柔软的一个水，那这是4种材质。到往后我们再聆听3种声音，比如我们有3种有猫叫，然后有下雨的声音，或者汽车鸣笛的这个声音，再到嗅2种气味，有好闻的，你也可以选择不好闻的，那么再到尝1种食物，那么品尝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开始调动我们身体的5种感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就从我们的那些烦恼困苦的这些事情当中转移到我们现实存在的那些事件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从这种焦虑的困境当中转移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称之为54321这样的一个技术。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提到的叫肌肉放松训练，比如我们通过一些生物反馈的技巧，那么让我们的每一个人伸出我们的手，先感受我们用力握紧双拳，然后感觉到肌肉紧张，那么这样的一种感觉持续大概10秒钟的时间，再缓慢的放开，我们重新的拿回了我们对于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掌控权。对于那些肌肉紧张抖动的这样的一些颤抖的这样的人，这种方式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这些方式都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缓解掉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躯体的紧张焦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这些办法我觉得很简单易行啊，大家可以跟着张主任一起试一试，尤其您说的这个肌肉放松的这个方法。
0: 是的，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到我们的一些体育运动员经常会在一些运动场合里面，其实他们需要肌肉紧张，他们就会用一些强烈的刺激打自己一下，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肌肉兴奋度调起来。但是呢，对于我们需要放松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过程，让他先紧张然后再放松，那么完整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会逐渐的找到那种放松的感
1: 觉。包括你说的这个呼吸法，其实对于运动员们也挺适用的。
0: 对，是的，这个是可以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当他感觉到他过度紧张的时候，那他们就会用这种呼吸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运动员在场上的时候， 往往最后再登上场台，啊，都会做一个深呼吸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把自己特别紧张的状态稍微的能够去降下来一点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焦虑的一些躯体化的症状的表现啊，可能很多朋友就想，这个焦虑真的是挺让人麻烦的，又有心理上的一些伤害，又有躯体上的一些表现，给我们这个身心生活工作带来很多麻烦。那这个焦虑它最开始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怎么产生这个焦虑的？
0: 其实在行为主义学派，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学派里面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其实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从小到大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觉到恐惧害怕的这样的一些事物，那么在我们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逐渐的去弱化了，慢慢的去消失了，但是这些恐惧害怕的一些特质还存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可能被一只猫咬过，那我可能对于猫就会很害怕，因为猫咬带给我会很多的疼痛，对吧？我可能对猫的声音、猫的皮毛、猫的颜色，那么或者是尖尖的牙，我都会非常的恐惧。那么慢慢慢慢我长大了以后，对猫可能没有那么恐惧了，但是我会发现我可能对那种花里纹的这样的一些物品感觉到很恐惧，或者是我对那个尖尖的物品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那么实际上这都是我小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恐惧事件，那么逐渐被泛化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泛化出来以后，那么就形成了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紧张恐惧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在大脑当中确实已经不记得我们曾经被猫咬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我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影响，而形成了当有类似物体出现的时候，我就会有莫名的紧张害怕恐惧。很多人记得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就会形成我们叫恐怖症，就我知道我从小到大都怕猫这个东西。很多人慢慢慢慢弱化了，那它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这个事物了。有一些人可能恐惧的就是白色，实际上那可能你会发现这个白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多了，时时刻刻都有，那它就形成了我们讲就叫做焦虑症，就我们讲叫广泛性焦虑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有的人呢，就突然到了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场所，这个场所里面有着太多我害怕的那些因素，可能都集合在我就形成了叫急性焦虑发作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就提到了这是焦虑症实际上的由来，但我们也提到了大家不要过分的去害怕焦虑症。我这里面提到了第一个，其实适度的焦虑对于我们人的学习工作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让我们先能够人兴奋起来，那么能释放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了焦虑的对象其实不一定对我们的生活或者工作真正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就是它本身来说是没事的。比如我们提到心慌，我的心脏是不是真的有我的心脏病，我们查了没事，那我们就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结论，而不是说哎，医生是不是没有给我查明白呀？这次的心电图是不是做的时间太短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了反复的检查，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接受的过程实际上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暴露的过程，去忍受的过程，那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慢慢慢慢的会去消失了。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那么在关注躯体症状的同时呢，其实常常的关注一下自己的需求跟感受。有很多时候我们提到的心理学上会说焦虑，那么无论是躯体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情绪，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那么当我们真正出现焦虑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我两件衣服，一件蓝色一件红色，我很焦虑，我要买哪个呢？要红色的还是要蓝色的？那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我是要在什么场合穿？如果说是一个婚礼去穿这样的衣服，那当然可能红色的会更加的合适。那如果是一个白事或者是葬礼要穿，那当然蓝色会更加的合适。那我们问一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需求，去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处境，那我们想我这个焦虑的情绪自然而然的也就没有了。
1: 其实另外啊，张震，我个人特别有感受的一点啊，想向您来讨教一下，就是我看好多说法呢，说这种去体化的表达可能是你在个体某种情绪

0: 呀，有一些困苦，或者说心理上有些问题，哎，从心理上可能表达不出来，反而是一种从身体上的替代性的表达的这么一种形式，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的。那么在精神医学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疾病，我们称之为叫转换障碍。那么它的转换障碍呢，其实就讲，那么一个人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的一些处境或者是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确实难以去言表。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转化成一些躯体上的问题。那很多年前，我们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那么节目里面报道的一件稀奇事儿，有一个老人，那么他卧床10年，那么突然有一天经过一个事情，那么能又站起来，能行走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精神疾病当中典型的转化症状的一个表现，就是在那个阶段，这个老人其实家庭遇到了非常重大的一些变故，那么导致这个老人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跟结果，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去完成日常的很多的这种工作了，那么他就转化成了我变成了一个瘫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两条
0: 有
1: 腿
0: 这种
1: 不
0: 行
1: 能
0: 动
1: 用，
0: 上的障碍了
1: 对，我就完全瘫痪在床了。任何的检查结果，你会发现，哎，核
0: 没问
1: 磁也没
0: 题。
1: 事啊，那个脊椎也没有任何问题，运动功能也没有任何问题，肌电图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他就是不能够去走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10年以后，突然某一些问题好像解决了，或者是个老人突然受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刺激，他又重新的可以去走路了啊。这个时候，那他就开始。那么进行继续的这样的一个走路，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在焦虑谱系障碍当中的一个转换障碍，它的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这个是在我们现实的这样的一些疾病谱系里面是有的。还有呢，有一类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难以去表达一些他的一些苦或者是他的一些困境，那么他只能通过一些躯体化的表现，那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你跟老板或者是你的上司去说，今天我心情不好，我想请一天假，那这个时候可能老板不太会同意。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肚子疼，我今天头疼，我请一天假，那我相信老板可能在同意的同时，还可能会安抚你两句，哦，说你好好休息吧，多喝点水。那么实际上呢，那这样的一个躯体化的转化呢，也会让他获得更多的一个关注。那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会更容易出现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困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容易形成我们讲叫焦虑的躯体化。
0: 当然，我们还是提示大家，身心都非常的重要啊，不光
1: 是
0: 是
1: 的。
0: 躯体化的表现，我们要重视这个身心心理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关键哈。张主任，我看到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听张主任刚才讲了，说这个焦虑症的鉴别得达到3个月哈，他说自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症状，而且严重程度也没有影响到工作生活，但是他说呢，就是偶尔有一些这个焦虑暴躁的情绪，然后说自己有这种躯体化的，比方说失眠等等哈，他提到了失眠，还有头疼，他说不知道这个就是达不到焦虑症的这个程度，仅仅是有焦虑的情绪，他这种算不算躯体化的症状？
1: 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个并不能算一个疾病。那么，但是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之为叫焦虑问题也好，或者叫亚健康状态也好，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来，观众来说，那都是一个问题。那么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困扰，虽然说社会功能受损并不明显，持续时间也不够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我们不会建议您进行药物治疗。那么更多的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会推荐那一些日常生活方式调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那您在饮食上面，我们就会建议您可能要少去摄入到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咖啡啊、奶茶啊等等，它是不是会让您的睡眠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要多进食，推荐您一些水果、蔬菜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优质的蛋白、蛋奶这样的鱼这样的一些状况。再有呢，我们会推荐一些运动疗法，那么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这个人的整个的一个兴奋状态，那么增加一些比如说慢跑、户外运动、游泳，这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些运动的一些方式。再有呢，需要可能您对您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应该几点上床睡觉，几点

0: 起床，那么这一天的工作，那么安排都是什么样子的？您会发现，当您的生活越来越规律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焦虑的情绪，它会越来越远离您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来做的。还有，我们会提倡，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很多有焦虑情绪的人，我们有一种心理治疗的一个方法，叫做正念减压训练，或者叫正念减压。这个方式其实适合于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方法呢，也是我们心理治疗当中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它应用于我们。很多的领域啊，比如说我们在教育孩子有一个叫正念养育，其实就是一个心态平和的养育。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那么这个方式就是冥想，我们叫正念冥想。那么我们可以每天选择上拿出30分钟的时间，找一个相对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无论您家的卧室，那我们可以放一些相对来说舒缓的轻音乐这样的一个节奏，让我们自己慢下来。同时，我们可以选择让自己舒服的一种方式，比如有人类似用这种盘腿坐呀，或者说我们这种静平躺啊，这样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感觉舒适的方式都可以。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用正念的方法。那么，什么样叫正念呢？就是我们先要做身体上的一些关注，我们叫身体扫描，就是我们从头用我们的意识来关注到，哎，我们的头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头的什么位置？我们的脖子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肩膀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你会发现从头到脚，你这么关注完一遍、扫描完一遍以后，你这个人就会处在一种很放松、很舒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逐渐的再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脚到头再重新收回来。那这个过程，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正念冥想的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是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一些焦虑的情绪啊、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啊，一扫而光。
1: 包括您刚才介绍的54321，也是关注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感知哈。
0: 那么，当你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其实很烦躁的时候，那你没有办法拿出30分钟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我们这54321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对吧？在您的办公室里边摸摸东西，然后倒一杯水，然后去吃一个饼干，或者是吃一个什么样的食物，通过这种方式来快速的缓解掉我们紧张焦虑的情绪。那当然，如果您晚上回家了，也可以通过我刚才跟你说的30分钟正念这种方式来进行一定的调整。
1: 好，最后我再替广大的这个听众网友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像我们说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但是我们到综合医院的专科，可能去了不下两三个的专科去看了，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来找您？找张主任来寻求这个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医生的帮助呢？
0: 是的。那么，如果您在综合医院的其他科室做了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未发现明显的问题，我相信相应科室的医生都会给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答复，说目前检查是没有见异常的，建议您回家观察。那么，如果回家观察这些症状不消失，那么就一定建议您到心理科或者精神科的门诊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评估。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心理测查的一些工具，帮助您来明确您目前的表现是不是我们的心理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会给您一个有效的、安全的处置方案。
1: 好，我们在此也提示大家哈，那张鑫主任的目前出诊的门诊是在咱们儿少精神科，是吧？
0: 是的，我们是在儿少精神科，那每周二、周四全天出诊。
1: 大家有相关的需求可以找到张主任哈，咱们去到省精神卫生中心，找到专业的精神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帮助。我们通过今天的科普，也是再次提示大家，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呢，它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更多的心理健康科普知识，也期待您来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的专题访谈。提示大家，燕赵名医堂呢，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在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每天为您带来健康科普解读。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张鑫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 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越换新回收帮到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宋朝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女词人叫李清照，李清照的词写得非常的好啊，被人誉为婉约派之宗。那人家写婉约词啊，那可谓一代宗师啊，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词篇。但是呢，在大家印象当中，李清照啊，写词要高过写诗，我们一问李清照写过什么词，这大家马上啊，这脑海当中就浮现很多呀，《清平乐》呀，《声声慢》呀，这全出来了。你要问李清照写过什么诗，哎呦，李清照写过诗吗？可能大家脑袋里头啊，还真就想不起来。也是啊，从成就上讲，李清照的词，那肯定要远远的高过他的诗啊，但是并不能说明李清照诗写的不好啊。你别看这个婉约派之宗的女词人，她的骨子里头可是刚强的，巾帼不让须眉呀。她写过一首诗，可以说是千古流传呢。那这首诗叫做《夏日绝句》，很明显呢，这是一个夏天写的。哪个夏天写的呢？据说是1129年这个夏天。提起1129年，可能大家呀很陌生，但是如果往前倒2年，提1127年，可能有一些熟悉历史的朋友就知道了。如果再把这一年宋朝的年号给大家这么一说，我想啊，很多中国人立刻脱口而出，就知道这一年发生什么事儿了。127年是北宋靖康2年，没错，这一年呢发生了靖康之耻啊，金朝灭掉了北宋，把徽钦二宗全给掳走了。那当年赵构南下，建立了南宋。天下兵荒马乱呢，很多北方的宋人都慌慌张张的往南方逃跑。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也是往南逃跑的逃亡大军当中的这么一家。两口子呀，本来生活的挺幸福的，李清照出身也不错呀，她的父亲是北宋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叫李格。他的母亲王氏那也了不得呀，知书能文。所以呢，李清照自小生活在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就文采出众啊，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绘画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啊，是著名的一个大才女。18岁的时候，在汴京和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叫赵明诚结婚了。这个赵明诚也是个大才子啊，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也是一个文物收藏家。跟李清照结婚之后，那真是才子配佳人呐，夫妻二人志趣相投，感情笃深，经常的投诗抱词，互相唱和，感情特别的好啊。但是呢，小家再幸福，如果国家亡了，那每个小家呀就倒霉了。金兵打来了，李清照、赵明诚这个小家也随之南迁。当然，首先走的是赵明诚，正好赵明诚的母亲呢，她去世了。于是，在靖康2年的3月，赵明诚就奔母丧，先下金陵。到了那里呀，就被朝廷任作江宁知府了。到了129年，南宋建炎3年，赵明诚手下有个官员要叛乱。其实这个官员叛乱呢，消息早就走漏了，有人呢偷偷的就告诉赵明诚。赵大人呢，你一定啊要防止这个人叛乱，早做准备。
但是赵明诚玩忽职守，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也没有采取应对的措施。那告密者一看，您怎么不放在心上呢？万一这个官员真的叛乱，我们不跟着吃挂烙吗？不行，你不放在心上啊，我们也得放在心上。所以呢，这些下属自行布阵，以防不测。果然呢，就那官员当天晚上就造反了。幸亏赵明诚的下属早有防备，所以这个官员一造反没能成功，被人家有所准备的给打败了。这一仗啊，打了整整一夜呀，等到天亮了，也把叛军给镇压下去了。那赶紧的向大人报捷吧。于是大家都找这位赵大人，找了一圈没找到。哎，赵大人哪去了？难道是昨天晚上评判，他身遭不测了吗？赶紧的，撒开去，仔细给我找。大家呢撒出去之后，四下打探呢，最后啊，还真就把赵明诚他的消息给打探着了。感情啊，昨天晚上一动刀兵乒乓这么一打，四下一呐喊，把赵明诚从梦中惊醒。哎，怎么回事？说外面叛乱了，打乱套了。我的妈呀！这赵明诚啊，按说你是当地的官员，有了叛乱，你应该身先士卒，紧要关头你的当领导的应该冲在最前线。结果他呢，不但没往前冲，他吓坏了，觉得事到如今保命要紧，赶紧跑吧。他偷偷溜了。那怎么溜呢？城门四下都已经紧闭了。赵明诚说，好办呀，我用绳子，你们呢在上面给我拉着，我天鹅下蛋，把我下到城外去。就这么着，赵明诚用绳索就从城墙溜到了城外，他跑了。结果他的属下打了胜仗。那这件事情不能不向朝廷禀报啊！朝廷一知，好你个赵明诚啊！啊，给你这么重的责任，结果遇到危险你先溜了。像你这样的官员，我们能要吗？革职查办，一声令下，给革了职了。那这个消息传到李清照耳的眼里，哎呀，李清照啊，身为丈夫的临阵脱逃，感到羞愧呀。你怎么能这样啊？国难当头，你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不思报效国家，反倒是临危保命，做了逃兵啊！就冲这一点，你枉为七尺男儿汉。这件事情对李清照影响极大呀，对丈夫的感官一下子，不能说来了180度大转折呗，那也得来个160度，反正的看法就发生改变了。虽然夫妻二人见面之后没有争吵，但是以往二人的鱼水和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李清照从此冷淡疏远了赵明诚。那现在官没了，于是夫妻两个聚舟上芜湖，入姑熟，就过了一段漂泊的生活呀。当着船来到乌江的时候，李清照知道啊，这个地方乃是当年楚汉争霸最终那楚霸王自刎之处啊。当年楚霸王多厉害呀，力拔山兮气盖世啊，带着军队纵横天下，无人莫敌呀，自称西楚霸王，跟刘邦争夺天下。刘邦是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可最后啊，刘邦善于用谋，再加上项羽在政治方面智慧不足，逐渐的就落于下风。最后垓下一战，项羽惨败，突围之后单枪匹马来到了乌江边。当时的乌江亭长就劝项羽啊，赶快过河呀，等到了江东之后
你可以重整旗鼓，卷土再来呀。可惜项羽啊，觉得自己已经无脸再见江东父老了，于是回身苦战，又杀死敌兵数百人呐，最后迫不得已是拔剑自刎，就自刎于乌江了。项羽乌江自刎这件事情啊，历代文人墨客怀古不已呀、啊，就拿这件事情作诗的不在少数，什么观点都有，但是大部分的人认为呀、啊，项羽能伸不能弯，你不算大丈夫，大丈夫应该能伸能屈，你既然突围出来了，就应该再次回江东，然后重整旗鼓啊！人生哪有不失败的呀？不能够说摔一跤你就不爬起来了。所以对项羽乌江自刎，大部分抱以一个嘲笑和否定的态度。你比如说唐朝诗人杜牧，他就写过一首《题乌江亭》，也是一首怀古诗啊。上面写呀，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啊。是啊，男子汉大丈夫嘛，能够忍辱负重，这才行呢。江东子弟多的是啊，凭着你项羽的威望，到那去弄不巧又拉出一支队伍来，卷土重来嘛。这是一种代表着很多的文人墨客的一个思想。但是李清照今天面对乌江，面对项羽曾经自刎之初，他看的角度不一样。他通过项羽想起了现在的朝廷，你看看金兵把你们打的啊，望风而窜的，根本不思怎样抵抗金兵，看到人家金兵来了，为了保命一而再再而三往南撤退，毫无羞耻啊。我丈夫赵明诚就是你们其中的代表啊！你们哪有半点像项羽这样宁折不弯的英雄本色呀？啊，你们看看项羽吧，他为了无愧于英雄名节，无愧于七尺男儿之身，无愧于江东父老所托，宁愿以死相报。所以项羽不过乌江，不去江东是不能吗？是项羽不能过江东吗？不是，他可以过去，是不想吗？项羽不想过江东吗？不是，他怎么不想回家呀？而是不肯，不肯过江东啊。什么叫不肯呢？我明知道我可以过去，明知道我过去我可以活着，但是呢，我不愿意受那份屈辱，我宁死不肯去。这是一种可杀不可辱，死不惧而辱不受的英雄豪气呀。所以面对着滚滚乌江水，面对着怯弱毫无骨气的丈夫赵明诚，面对整个软弱的宋朝朝廷，李清照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再次是口战一绝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好家伙，这首绝句哪像出自一位文弱的女子之手啊？啊，这俨然应该出自叱咤沙场的一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之手啊！这一代婉约词宗竟然写出了铮铮铁骨啊！全诗五言绝句，一共20个字，但是连用了三个典故啊，生当作人杰，人杰
这是个典故，因为汉高祖刘邦曾经称赞过开国功臣张良、萧何、韩信，这是人杰，死亦为鬼雄，鬼雄也是个典故。屈原《国殇》当中写过那么一句：“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亦兮为鬼雄。”那就是鬼中的英雄啊！不肯过江东，这过江东更是个典故。项羽在乌江自杀，不肯过江东，不肯面对江东父老，所以二十个字用了三个典故，而且意思非常明确呀。作为一个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活着的时候要争做人中的豪杰，即使死了也应该是鬼中的英雄。所以人们到现在还在思念英雄项羽。为什么思念他？因为他不肯苟且偷生，返回江东。哎呦，站在李清照身后的丈夫赵明诚一听，脸蹭一下子红了，羞愧难当啊，都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妻子。突然间觉得妻子一下子高大了许多，而自己呀，渺小了许多。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赵明诚从此就郁郁寡欢，一蹶不振，不久就疾病而亡了。人虽然死了，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赵明诚死了，也做不了他妻子诗中所说的那个鬼雄。在北宋时期呀，有一位大诗人，也是大词人，也是个文学家，叫黄庭坚，字山谷啊。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昉，什么职业呢？太医，皇宫当中给皇上娘娘治病的太医，姓孙名昉，字景初啊。这个孙昉孙景初啊，医术非常高，不仅医术高，医德也非常高。他平常给这些士大夫们看病啊，基本上不要人东西。你想找他治病的都是士大夫啊，都是有钱的主啊，为了治病有的甚至不惜千金呢。但是孙大夫这孙昉，人家呢几乎是分文不取，实在推脱不了了，也就取那么一点成本费，多了人家也不要。这孙昉还说呢，为什么不要呢？因为我给自己起了号啊，我的号啊叫四修居士，又叫四修老人呐，所以我是四修。哎，我对这些金钱呢，我根本的不放在眼里，不放在眼里呀，我就没有那么大欲望，所以我不要。哎，这黄庭坚觉得特有意思呀，你看我这好朋友给自己取个号四修居士，你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四修居士呢？这四修什么玩意儿啊？四修居士，哎，四修老人。这孙昉孙景初啊就笑了，我这四修啊有这么四句话：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瓶二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你看这四句休啊，哎呦，可充满了大智慧呀！粗茶淡饭饱即休什么意思？我每天呢能够我吃的，够我喝的就行了，我不追求这口上的口福，我不追求这个食欲，有那么点吃的能吃饱就行了。那补破遮寒暖即休呢，就是我穿的

0: 我住的、穿的衣服，它只要是不破就行了，破了我补补；住的房子，它只要不漏就行了，漏了我也补补。能够为我遮风挡雨，不必要豪华装修，我就知足。能够吃饱穿暖就可以了。三平二满过即休呢？这三平就指的衣食住，平平常常；二满呢，就是现在已有的名和位。这两点呢，我都满足，我都知足，这叫三平二满，过即休能过去就行，不贪不度老即休。对什么东西呢，都不要执着，都不要过于贪恋。那别人有自己无，也不要去嫉妒。那世上比自己高的人多的是，你嫉妒起来，那你还能好得了吗？你肯定嫉妒心盛，那容易导致一些疾病啊，起码来说心理疾病吧。所以我呢，不贪不妒，等到我死了，就算休了，就算完了。哎呦，黄庭坚一听啊。黄庭坚当时就说了："此安乐法也，这真是一个大好的安乐法呀！"黄庭坚这大为赞叹呢，不仅赞叹，黄庭坚呢还写了一首诗，用这首诗就把这件事情，给记下来了。诗曰："富贵何时润独庐？"守钱奴与抢官囚，太医诊得人间病，安乐延年万事休。无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膝。欲知四修安乐法，听取山谷老人诗。一病能恼安乐性，四病常作一生愁。借问四修何所好？不另一点。上眉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哇，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

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南宋孝宗时期呀，在湖州有一位才女，叫做吴淑姬，她的父亲乃是湖州的一位落魄秀才，家境很贫寒呢。但别看家境不好，吴淑姬又是个女孩，仍然在父亲的指点下，从小啊是饱读诗书，非常有教养，而且一长大，越发出落的是气质高雅、美貌多才呀。逐渐的，吴淑姬就在湖州啊有了名了，谁都知道老吴家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又有貌又有才呀。那有貌有才的女孩子谁不喜欢呢？所以湖州的很多的富家公子、达官贵人纷纷上老吴家求婚，那登门提亲的媒婆子那更别提了，是天天络绎不绝呀，把老吴家的门槛子都给踩平了。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老吴家没有同意一桩亲事。为什么呢？贫寒人家向自己提亲，自己觉得呀，哎呀，自己家就够贫寒的了，姑娘条件这么好，嫁个丈夫啊，那得找一个家境比自己好的，别委屈了姑娘啊。那这些富人子弟前来提亲，为什么也不答应啊？富人子弟觉得这老吴家姑娘虽好，但是呢，家境太贫了，跟我们呢门不当户不对，那么我们上门提亲呢，也只能把这吴淑姬纳为妾，正房做夫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些达官贵人、富家子弟前来提亲者，基本上啊是奔着纳妾来的。那么老吴家觉得，把姑娘许配给他们，作为他们的小，又委屈了姑娘。

既然敬酒不吃，那就让你吃吃罚酒，给我抢！当时那个社会呀，抢男霸女者有的是，只要有点钱、有点势力的，那都敢欺负老百姓啊！哦，突然间呢，好多人冲进吴家，就强行的把吴书记给抢到了这位富家呀，那结果能好得了吗？强行纳妾，虽然吴书记百般反抗，誓死不从，绝不做恶人的小妾，但是呢，落入虎狼之手，已经身不由己了。这位纨绔恶霸连打带骂，软硬兼施都不成，最后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就把吴书记小姐给玷污了呀。觉得占了你的身子，你就不折腾了吧？没想到啊，吴书记折腾得更厉害了，因为自己被人玷污了，觉得没脸活在世上，对这个黑暗的世界已然无望了，就仕途寻死啊。那既然不怕死了，爱咋地咋地呀、啊，就把这个富家呀给闹得鸡飞狗跳啊，谁上前不是抓就是挠，要么给人拼命。时间一长了，谁敢上前呢？这富家老爷一看，我的天哪，儿子怎么弄来这么一个呀？啊，这时间长了，指不定哪天这位摸着一把刀啊，一把凶器呀、啊，冷不丁捅我们几刀，那不就完了吗？得赶紧的把他赶出家门呐！怎么赶呢？直接赶不行，直接赶走，万一他过2天再来闹事儿呢？所以呀、啊，得把这个女孩子置于死地，或者说让他永世再回不来了。你说这人多毒吧？强抢民女，强行玷污，最后又要迫害人家这位受害者，这就是那个社会的黑暗呢。所以你都想不到啊，这位富家呀，居然把吴书记告到官府，说他能告吴书记什么呢？只要想告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就说吴书记是我们家小妾，没想到他不守妇道，居然呢背着夫家不知道，偷偷摸摸的跟外面不三不四的年轻人胡来胡搞，红杏出墙，这是个可杀的淫妇，请官府治罪，说抓奸抓双啊。你光说人家跟着外面胡搞，那奸夫谁呀？不知道，反正是有人看见了，就诬告嘛。结果官府啊，也不问青红皂白，反正是收了富家的银子了，就把这吴淑珍抓过来，这一顿严刑拷打呀。打完之后，朱笔一挥，按照奸淫罪判刑。你说吴书记小姐有多冤吧？命运对她太不公了。当时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哪来的包青天呢？世上都是赃官污吏，反倒是纯洁之人，却被泼上脏水，稀里糊涂的扣了一个淫妇的罪名，糊里糊涂的做了阶下之囚啊！最可笑的呀，是审理他的时候，审判他的时候，还是公开审理的呢？很多衙中僚吏都在一旁观审。观审完毕之后，吴书记刚被打入囚牢，刚进去时间不大呀，又给提出来了。吴书记也不知道要把自己提到什么地方去，跟着人左拐右拐，好像一直啊在这衙中转悠。最后转悠到一间厅堂，走进去一看呢，哎呦，一张大桌呀，酒席布下，围着桌坐了很多的官员，都一个个的身穿着官袍带履，一看吴书记，哟，哈哈哈哈，这不是吴小姐吗？闻名于湖州的才女呀，怎么能够戴上枷锁呢？啊，来啊，给吴小姐脱去。

枷锁，有人过来给吴书记脱去枷锁，吴书记不知道要干嘛呀，直愣愣的看着这些当官的。其中一人哈哈一笑啊，说吴小姐啊，你不要害怕，我们呢都是好人，知道啊你可能受冤枉了，很同情你呀，所以今天呢找你过来呀喝两杯，哎，你就在席间呢侍候我们饮酒。啊，吴书记一听，什么，我还要陪着审判我诬陷我的当官的饮酒？当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就想发作呀。哎，当官的看出来了，哎，吴小姐您先别动怒，我们知道啊你这个有冤情，虽让你试酒啊，只不过加深一下感情，我们的想帮你。吴书记一听，你们打算怎么帮我？我们都知道啊，小姐是一个有才之女啊，啊，擅长短句，会填词啊，那能不能当众来一张自咏啊？你能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冤屈填成一首词？如果填得好，我们几个保证把你的冤屈呀告知白世志。白世志谁呀？就当时的知州王世鹏啊。我们告知知州大人，让知州大人呢为你解脱，不然的话，嘿，就你这个案子呀再往下去，我们说句不好听的，有人要置你于死地呀。你呀威仪。吴书记一听这话，心中一动啊，甭管是真的假的，那能救自己的性命为何不是呢？好，请各位大人给小女子出题吧。好啊，你看看，现在正值冬末雪宵，春日且至，这样吧，你能不能以此景做一首《长相思令》呢？吴书记一听点点头，请各位大人赐奴家笔纸。好，笔墨之后，有人端上来笔墨纸砚。吴书记大才女啊，琢磨了一下，提起笔来就在面前纸上刷刷刷写下了一阙小令。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从教赛管催。这首短词啊，是在姑娘满含愤怒和委屈的情况下，硬平稳着心绪写出来的。文词能够如此清雅，那着实不易呀。你想想，换位思考一下，嗯，就因为自己长得好看，有才华，就被恶霸强抢做妾，污了身子不说，最后还被诬陷与人通奸，身陷囹圄呀，这哪有青天白日啊，只有六月飞雪呀。可是这当官的该公平断案的不公平断案，该给自己做主的不给自己做主，反倒是让自己根据自己经历做一首词以供他们宴饮，讲理吗？这些人真无愧是衣冠禽兽啊。好，让我作词，我就做给你看。我这首词一要想办法要洗脱我的罪名，二要含蓄的还不能戳中这些人的敏感神经，敏感词多了，报的黑暗多了，说人家贪官污吏多了，那不还是个死吗？所以呢，这首词不好做呀。烟霏霏，雪霏霏，这是写景啊。诗经《小雅采薇》里面不有那么句吗？近我来思

0: 雨雪霏霏呀，霏霏就是纷飞的样子，不是说已然到了春日，雪消了吗？但是啊，云雾迷蒙，小雪仍在飘，梅花枝上堆满雪，春天哪里瞧？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有春天，哪还有雪呀？这明明是寒冬啊，我不正像那雪下的梅花似的吗？明明春光正好，却偏偏被雪压枝头，不堪负重，成为了阶下之囚啊！你们睁睁你们的醉眼吧，要么睁睁你们的睡眼吧。猛地一看，好像我一个女子，风情万种，正在抒发卷卷的归情。但是你们仔细品一品，那疏影横斜还存在吗？一束梅花任凭羌笛把它吹落了。这姑娘好有才情啊，疏影横斜，这是当年林和靖咏梅诗当中的名句呀。林和靖有这么一句，叫疏影横斜水清浅，象征着梅花高洁，象征梅花纯洁，象征梅花清俊。从叫塞管吹呢，这又是唐朝大诗人刘禹锡写的《杨柳枝》啊，里面有句话叫塞北梅花羌笛吹呀，因为古笛曲中有梅花烙，笛怨惊梅烙是许多诗人的想象啊，哀怨的笛声吹落了一束洁白的梅花，花瓣悠悠飘下，寂静无声，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啊。哎呦，这几个官老爷拿过来这首词，这么一看，字迹娟秀，文辞清雅，又暗含了自己的冤屈，字字句句都是点到为止，很有分寸，也没有骂我们当官的。看来这个小娘子啊，确实有才。这些人呢，这心里头跟明镜似的，知道他受屈了，也挺烦那个纨绔恶霸，但谁让他们官府收人家钱了呢？那么现在呢，既然这个刑也判了，官司也打完了，那我们呢，就该帮帮这个小姑娘了。这叫吃完原告吃被告，虽然没法吃着无数鸡，但是呢，有这首词啊，今天我们也寻开心了。得了，我们呢，话付前言。于是这些人呢，后来还真就找到了知州王世鹏，把这个吴书记的冤屈给王世鹏一说，王世鹏那可是一任好官呐，从小就有优势整民之志，在朝堂之上力主抗战，居然敢弹劾误国之佞臣，而且呢，后来也官拜龙图阁大学士啊，这下还真就找对了。这位王龙图也学包龙图一样啊，一看这吴书记姑娘着实可怜，着实冤枉，大笔一挥，无罪释放。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南宋后期有一位理学家叫甄德秀，其实啊，他不姓甄，他姓慎。那为什么改姓甄了呢？您别忘了呀，南宋的皇帝宋孝宗，他叫做赵慎，得避皇帝这个名讳，你姓慎犯了皇帝名讳了，得改，于是改姓甄了。他原名啊，也不叫德秀，他最开始叫师夫啊，甄师夫。后来呢，觉得师夫不好听，于是呢，改名景元，甄景元。后来觉得景元也不好听，又改名西元，甄西元。后来觉得西元也不好听，就改名德秀了。号西山， 所以呢称作西山先生。那这个人呢学宗朱熹呀，是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呐，开创了西山真士学派。那在他步入仕途之初，经常在地方为官，直到端平元年，就是1234年，这年的四月被召为户部尚书、财政部长，那这就是京官了，被调入中央为官。哎呦，当时啊，国都临安，通货膨胀，米贵如猪，物价昂贵，老百姓啊，生活是苦不堪言呐。一听说这个甄德秀来做户部尚书了，这不是直接管国家财政啊？哎呦，老百姓满心欢喜呀！甄德秀那是大学者呀，理学大家，让这么一个学者治国，那甭问，一定能够平抑物价，让我们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呀！哎呀，老百姓奔走相告啊，欢喜雀跃呀！大家做了一句诗，来表达百姓的心情啊，说“若遇百物贱，直待甄职员”呐。呵，百姓啊，满心欢喜，等待这位甄德秀啊，到朝中大力改革，平息物价。哎，没想到啊，这位理学家，他是个理学家呀，理学家不一定会治国呀。等到他入朝理事之后，首先呢，那不是说看重老百姓的生活苦不苦，哎，平息平息物价，哎，治理治理经济，哎，不是，入朝之后啊，还是搞他那一套，首先以尊重道学、正心诚意为一啊，你们呢要知天理，要懂得仁义礼智。你们呢要懂得穷理和持敬啊。什么是持敬啊？啊，敬，那就是外表要端庄，要整齐严肃，内心要敬一，要无二无杂，让你们的外表端庄严肃同内心的专一无杂相互矫正。哎，这就叫端庄主容貌而言，敬义主心而言，盖表里矫正之意，合而言之则敬而已。好家伙，我的天哪，您到底是户部尚书，您还是礼部尚书啊？你放着经济不管，放着老百姓民生不管，你天天在这里知乎者也，仁义礼智信的，你干嘛呢？有什么用啊？老百姓都快饿死了。结果呢？所言不切实际呀，净在那玩虚的。国都的物价仍然上涨如故啊，老百姓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现在一看呢，一个个的老百姓全抄手了。哎呀，看来这个甄德秀真的人这不行啊！哎呀，我们以为呀，他上台能够大刀阔斧，来改革一下，能够抑制物价，没想到啊，到了临安之后，他真是吃了西湖水，打做一锅面呢。什么意思呢？到杭州喝了西湖水，他那一肚子面呢成浆糊了，他糊涂蛋呢，他是个。好家伙，这句诗啊马上就在临安流传开来了，跟原来那一句加在一起就成了一首诗了。一首什么诗啊？一首甄西山入朝诗啊。那叫若遇百姓贱，直待甄职员，吃了西湖水，打做一锅面。结果呢，这一锅面也成为一个典故了。要说哪个官员是一锅面，就说这个官员呢非常糊涂，不知治国之道啊。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得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

0: 为什么？
1: 哎，老太爷
2: 知道
1: 不得了，
2: 了得，
0: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走后门，
0: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0: 后门啊，你们来，
1: 别带走。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哥，
1: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叫什么？
4: 小子们，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你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
3: 哎，
5: 他婆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的。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个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2: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三十六。
1: 哎呦，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立马赶车花儿了。
2: 来，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

0: 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啊。瞧我的，
1: 瞧您，
2: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
3: 快点，快点，哎呀，
0: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3: 哼，我拿大脚边踹你。
1: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1: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1: 动横的。
0: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没事，
0: 给您瞧。能怕
1: 他？是，不怕。
0: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哎，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5: 是我。
1: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5: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1: 嗯。
5: 妈呀！
1: 哎，
5: 我快点。
1: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1: 问他爹。
5: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
0: 正
1: 逛啊！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在大家有上，何吃

0: 雌雄啊成了狗熊啊。
1: 您不这等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4: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捡拳的，
4: 劝架的。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4: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这谁呀？别上来！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7: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4: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4: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4: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7: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
4: 嗯，
7: 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4: 哎，
7: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4: 嗯，
7: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4: 哎，
7: 我瞧您累了。
4: 嗯，
7: 您上课了，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我
4: 不累吗？
7: 去吧，
4: 你
7: 去吧。
4: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7: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4: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4: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

0: 瞧瞧，
1: 红太平的来历，
0: 提起这两宫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两宫。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之临来，孝顺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个瞧够了呗，别叫我让你看呗。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漏着缝儿呢。
4: 漏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1: 今晚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1: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1: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儿瞧
3: 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5: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两脚一踩，成堆彩蛋了。
2: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5: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5: 嘿，那才好啊。
4: 什么呀？
5: 什么呀？
2: 三把弓。
5: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5: 这位壮士请了。
1: 咋地行呀？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1: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5: 我们不讲那呀、
2: 哎、
5: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1: 日子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5: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5: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5: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5: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5: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1: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5: 正是您辛苦了。
1: 大姐辛苦了，
5: 受累了。
1: 大姐受落雨了。
5: 您瞧这天多热呀。
1: 好热的天啊。
5: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1: 送与大姐。
5: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1: 不成器。
5: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5: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5: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5: 没有啊。
2: 没有。
5: 啊。
2: 我瞧你手。
5: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5: 这只手。
2: 那只。
5: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5: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5: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5: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5: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5: 啊？
2: 瞅你跟人要。
5: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5: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5: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5: 您问去吧。
4: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1: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1: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5: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5: 妈呀！
4: 哎，
5: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5: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
2: 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5: 对呀、
2: 啊，怎么回事啊？
5: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
2: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5: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5: 啊，
2: 弓怎么着？
5: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5: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5: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5: 这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5: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5: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5: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4: 干嘛不说呀？
5: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5: 啊，你哪耳朵来？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5: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5: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5: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5: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5: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要来
5: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啊。
5: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5: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去？
1: 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1: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2: 你去呀。
1: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2: 走开。
1: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3: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3: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5: 哟，赵培明来了。
6: 亲坐。
5: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6: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5: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5: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6: 怎么样呢？
5: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5: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6: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了吧。
5: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6: 带轿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4: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1: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7: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2: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1: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1: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2: 愿意了？
1: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1: 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哎，你。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你问祖。

让给我兄长啊！再见，侄女走进前，一声啊，再买点果子，哎，买。

们主事也善良，啥是情啥是义，哥嫂受苦我也欣赏。妻子马上俺思量啊，恨不得一步回家乡。

0: 哪一碰，好像我家大熊掌。
1: 好戏押韵。

0: 好戏押韵。
1: 圣旨下，
2: 万岁！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封府尹包成自入朝以来忠心为国，堪称大宋忠良，其功可嘉，虽严于鲁迅，仍日夜操劳，龙心甚为不安，故命包成将开封府尹交还，至相国寺念经拜佛，一享晚年，待操生继任开封，王爵谢恩谢。

0: 是何人？天问宝藏
1: 乃庞太师妖国九宝走。

起呀！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爬架。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衡水枣强县大营。

0: 镇是中国皮毛业和裘皮文化的发源地。秦始皇曾亲封大营为天下裘都，如今这里是闻名全国的皮草之乡。追溯大营的裘皮历史，最早是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殷商末年，比干曾经在大营这一带做官，当时这个地方呢是遍地荆棘，野兽肆虐，于是比干就贴出告示，鼓励民众打猎食肉，并且将那些兽皮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发明了熟皮子的技术，使生硬的兽皮变得能够柔软，再根据各种皮张的形状和颜色搭配缝制成皮袄，这就是裘皮裘服。比干呢把这种技艺传授给乡里，于是他就被奉为裘皮鼻祖。
0: 大营之所以能成为裘皮加工基地，也与宋辽时期茶马互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 因为北宋和辽当时澶渊之盟之后呢，150年这个时间里基本上是和平共处，进行茶马互市。那么宋朝呢，把中原地区盛产的茶叶卖到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把他们的马、牛、羊这些牲畜卖给北宋。过程当中，牲畜有的它就会死，于是在这个宋辽边界这地方，在河北中部、大营、肃宁、新集宰杀牲畜，就地加工肉食和裘皮，就形成了一个皮革和兽皮加工的产业带。
0: 大营裘皮材质考究，做工精良，制作中讲究手法、研法、心法、刀法和针法，还要做到里子平展，缝线细密。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2: 这个熟皮呢是优生变熟，是56道工序，浸水、铲皮、软化、晾晒、裁剪、削揉、回潮、这个勒卵、钉皮。因为我们这边含盐量高，我们得天独厚的水质熟出皮来，蓬松华丽，手感好。揉完了这个皮以后，衣服里边当中有半锉刀、抽刀、串刀，最难环节就是在这个刀工上来。你怎么把这张皮合理的锉上刀以后，毛面看不出来有接头，缝合起来以后像一张皮，这是一个技术核心。
0: 元末明初，大营裘皮曾被选为朝廷贡品，有一品燕窝、二品貂之说。郑和下西洋时，营皮与苏州绣品、景德镇瓷器等一同漂洋过海，到达沿途各国，并以皮板柔软、毛眼随饰、做工考究、款式新颖、色泽协调等特点，赢得欧亚上流社会的赞誉。到了清道光20年，大营裘皮进入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皮货商人云集这里，可谓四海商贾集大营，举步可得天下皮，呈现了街巷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是皮张的繁华景象。英法俄德等10多个国家的客商都在大营设有货站、商行，从事交易，使大量营皮远销海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如今大营人正在编织更新更美的裘皮产业复兴之梦。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裘皮产业集群和裘皮服装出口基地，裘皮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录。最初，人们使用动物毛皮来保护自己免受严寒侵袭，到了明清时期，达官贵族们开始穿着由豹子、狐狸、貂等制作的裘皮服装，以显示其社会地位和财富。如今随着加工工艺的

0: 不断进步和发展，裘皮正在向着大众化、年轻化和多元化演变。当下大营的产品更是涵盖了服装、皮草编制、毛领帽条、箱包、羊剪绒制品、裘皮工艺品等十大系列近4000个品种。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1: 咱们大营号称是买世界、卖世界，世界上的裘皮、生皮咱们都集中到大营来，世界上的95%的兔皮，整个中国的水貂皮80%进入大营，通过我们大营加工以后卖向了整个世界。
0: 从比干制裘、狩猎御寒的本能，到今天异彩纷呈的裘皮服饰和裘皮制品，这长达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使裘皮逐渐成为人类时尚的风向标。而大营作为中国皮草之乡，与裘皮的渊源也将继续流传下去。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宗义先生。李宗义呢，这个他在继承前辈名家高庆奎艺术流派的基础上呢，经过几十年的舞台实践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大家都知道啊，李宗义先生是著名的高派老生。那么李宗义呢，他是生于1913年，他是天津人，他呀从小就酷爱京剧艺术。那么16岁呢，就以这个业余的演员的身份呢，正式登台演出了，而且呢一炮就打响，博得观众的好评，受到了名家的重视。当时都说呀，他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艺术人才，因此啊，李宗义就更加勤奋的这个专心学习。2-3年以后呢，他就自己能够挑班演出了。以后啊，他又在北京拜了前辈这个演员叫鲍吉祥为老师，艺术上呢日益精进，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出。他上演的剧目很多，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给观众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宗义的嗓音呢特别刚健雄浑，挺拔有力，唱腔上具有高派唱腔的那种这个叱咤风云的这么音色，可以说直上九天的气势。同时啊，他又善于用气，深沉含蓄，哀婉迂回。那么在高昂和低回相结合的唱腔当中呢，能够把人物的思想感情真实饱满地表达出来，尤其是

呀，他在用气和吐字发音上呢，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为了表现人物当时的精神状况啊，往往在一句唱腔当中呢，运用丹田气和脑后音的共鸣，虚实结合，不换气力，能够这个拖腔拖到十板以上。有一出戏叫《肖央军》呐，其中有一句唱腔，他就可以拉到十板以上，就是十个小节，然后呢，再从容不迫地接唱下去。尤其是在节奏快的这个唱段当中啊，非常富有特色。大家都知道啊，老生戏呢最难度比较大的三斩一碰，就是斩黄袍、辕门斩子、斩马谡、碰杯。那么其中的三斩呢，都以快板多而著称。李宗义先生在演唱快板的时候呢，那真是功夫到家了，尤其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色，吐字有力，声音清晰，就好像那个泉水喷涌一样。李宗义呢，虽然以高派见长，但从不排斥各家之长，而是虚心吸取谭派、马派、余派各大家之长，融汇在自己的唱腔当中。他主张啊，博采众长，变化运用。那么好，下面呢，大家呀，首先欣赏一下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名剧《逍遥君》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逍遥君》选段。这出戏啊，它是取自小说《三国演义》。说的是呢，曹操专权，把这个汉献帝啊当作掌上玩偶一般。那么汉献帝呢和傅后呢，暗写密信交给的太监穆顺，让他带出宫去呢约会诸侯，共同出兵灭曹。不料呀，这封信被曹操搜出去了，穆顺呢当场被曹操杀害了，曹操又把这个伏后以及他的一家全都给害死了，最后呢还把伏后所生的两个太子也用毒酒给毒死了。那么这段唱腔呢是在伏后死了以后汉献帝悲痛伤心时所唱的。李宗义先生在演唱的时候呢，从第一句倒板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这个唱腔就拔地而起。头一句父啊子，从子字开始就是唱腔呢拔地而起，一腔怨气呢化作了凄厉的呼号。由于高音和低音的差距很大，形成了剧烈的跳跃和不停顿的盘旋。这一句倒板呢，我听过去老艺人们讲过呀，说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高派，尤其是他说高庆奎老先生呢，他在唱这句倒板时候呢，就这一句倒板就能唱三分钟。过去啊，那个唱盘呢，大概一面可能就是三分钟，他一句倒板就可以把这一面唱盘都录满了。那么李宗义先生呢，他的运气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表现了极为悲痛。他在唱腔唱回龙的时候呢，这个回龙啊一般都是导板所表达感情这个意犹未尽的一个补充，当他这儿唱到伤悲这个两个字的时候呢，唱得格外凄惨。这个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个导板最后那两个字伤悲，这两个字唱得格外凄惨。当这段唱腔转入了原版以后呢，那么那种思念伏后啊，还有这个热泪滚滚感人至深的唱腔呢，表现在二黄儿年岁小玩孩童之辈这句唱腔当中。前面我说了，李宗义先生呢有的时候呢由于感情的需要人物的需要，他往往有的时候一个腔可以拖十板，一方面是显示了李宗义先生呢他有雄厚的用气功力，另一方面也能表现了汉献帝那种撕心裂肺的感情，就是儿皇儿年岁小，这一个小字他可以唱十小节。如果要是没有功夫，如果丹田气底气不足的话，一般人很难完成任务，就是根本唱不好。因为这个腔大腔拖下来以后啊，接着还要甩一个大腔呢。那么随后呢，在转三眼的时候，他有一连九句七瓜人，这个七瓜人在旋律这个同中有异，你唱九个七瓜人呢，如果要是一个音准唱下来，那显然呢就是没有什么艺术了，没有这个感染力了。九个七瓜人，每一个七瓜人那都不一样，都有变化，都有起伏，那么一件一件的数说曹操的罪状，从而呢宣泄了人物内心的悲愤。接着鼓声响起，转入了这个摇板，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这个表明了形势这个突起急剧变化，不知道曹操呢又要使什么诡计。唱腔的这个跳动急促，表现了汉献帝呢这个时候胆战心惊的个情绪。这出戏呀是高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边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范以诚演唱的一段《择英会》。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范以诚演唱的《择英会》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我们会在一些古籍或者是古装的电视电影作品当中看到，咱们中国古代的宝刀宝剑是辈出的。战国时代吴越的铸剑师打造出了干将、莫邪、巨阙、战卢等传奇宝剑。三国时候，曹操命有司制造出多把百臂刀。蜀汉著名的兵器制造家蒲元在斜谷口为诸葛亮铸刀3000口，能够砍断铸满铁珠的竹筒。而东汉时代出现的百炼钢刀已经达到了中世纪刀剑制作的最高水准。但是好像到了后来，咱们中国这些削铁如泥的宝刀宝剑忽然都消失了，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说呀，这个百炼钢的技术啊，在唐朝以后就失传了。宋代以后，中国所用的军刀大多用钢条锻打，用水或者动物的尿液来淬火，刚性有余而柔韧不足，很容易生锈或者是折断。其实呢，刀剑工艺失传的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当时的封建统治太严密了。拿宋代来说，民间不允许私藏刀剑，违者处死。而且锻冶刀剑的工艺资料更是当权者的忌讳，再加上承平日久，重文轻武，士大夫佩戴刀剑完全是出自装饰，而忽略实用价值。至于地方上的铁匠，能够打出耕田的锄头、切菜的菜刀，就算合格了。到了明代呢，刀剑的工艺更是每况日下，军队里的制式兵器啊，也是粗糙之极。反而是当时的日本把造刀的工艺发扬开来，那么他们是如何制造出这么锋利的宝刀呢？日本刀啊，在学术上叫做平面碎断附体暗光花纹刃，是用低温高碳钢反复锻打淬火冶炼研磨而成。简而言之啊，经过刀匠一系列繁琐细致的加碳锤打、淬火、研磨，可以确保刀刃的硬度和韧性。日本刀本身的这个弧度啊，符合工程设计原理和物理学的原理，双手握刀更能在不同的角度下随心所欲地展现最大的切砍范围。其次呢，这个日本刀的刀刃呀，有锐利的斜面，结合厚厚的刀身，就像一个楔形，比较适合切割。对于血肉之躯来说，这样挥舞如飞的利器绝对能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刀在江户时期传到欧洲的时候呢，立刻被欧洲人所叹服，跟浮世绘一起被誉为东方两大奇迹。其实啊，这个日本刀的雏形呢，是源自咱们唐朝的唐刀，我们自己反而遗失了祖宗的工艺，不失为一大遗憾呐。

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或者是古装剧里听到古代十大名剑这样的称呼，往往出现在一部书或者是一部剧里面的只有其中几把。略之亚这个时段就把这十把古代名剑给您列举一下。第一把，轩辕下雨剑，传说呀是众神采守山之瞳为皇帝所铸，后来呢这把剑传给了夏禹。第二把，湛卢宝剑，这把宝剑呀是春秋时期铸剑名将欧冶子所铸名剑之一，这湛卢宝剑也是五大盖世名剑之首。第三把，赤霄，这把剑呀是地道之剑，最早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得，铁名曰赤霄大篆书，三尺长，传说呀汉高帝在秦始皇34年得于南山。第四把，太阿宝剑，这把宝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是楚国的镇国之宝，是一把威道之剑。第五把，七星龙渊，这把剑传说也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第六把，纯钧，也叫纯钩，这个纯钧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是春秋时期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第七把，鱼肠剑，也称鱼藏剑，据传说呀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所制，春秋时吴国的厨师专诸志把它放在鱼的肚子里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绝勇之剑。第八把，成影剑，成影剑是上古名剑，曾为商天子春秋时魏人孔周所有，与寒光萧练齐名，并称商天子三剑。第九把，莫邪，这个莫邪剑啊是古代传说的一把剑，以铸剑大师干将的妻子的名字命名。第十把，干将，其实啊这个干将和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鹰，以铸铁剑，但三月不成。有一天呢，莫邪趁干将不注意投身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骨驼装炭，金铁乃如，遂已成剑。啊，听起来这个铸造过程非常的残忍啊，希望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而已。好的，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剑。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几折高派戏的这个选段。首先呢，我来说一下这个辕门斩子。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许多戏迷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一出高派代表剧目。这个戏是取材宋代杨家将这个故事，说的是啊，杨彦昭的儿子杨宗保呢，奉命这个巡营去了哨，那么他在木柯寨呀，被穆桂英擒住了，而且招了亲。杨彦昭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非常恼火。当杨宗保回营交令的时候呢，他就以杨宗保阵前违犯军令，要将他绑在辕门外斩首。杨宗保这个要被斩的这个消息呢，传到了他的祖母佘太君以及八仙王的耳朵里。佘老太君和八仙王呢，纷纷去找杨彦昭去求情。杨彦昭呢，据理力争，坚持要按军法处理。后来啊，还是在穆桂英以献出降龙墓、大破天门阵为代价，求得了不斩杨宗保的人情。那么这段唱腔呢，就是杨彦昭啊向佘太君侃侃陈词，表现他执法如山的严正态度。他不因为是父子而徇私情的大义凛然的气概。开始啊，西皮刀板第一句行腔非常紧凑，并往高处扬起，这是表现杨彦昭对母亲到来感到突然而且惊慌，就是那句“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这句唱腔。接下去两句娃娃调，这个其中迎接娘来和见老娘以及躬身下拜这三处呢，行腔徐缓延伸，迂回曲折，表现了对母亲敬爱的深情，唱腔韵味浓厚，完全是高派风格。大家都知道，这个杨彦昭下位去迎接娘来，以及第二句见老娘躬身下拜，这两句是典型的娃娃调唱腔。然后呢，转为原版，情绪呢也随之一转。先是问老娘嫁到此所谓何来，这个位字的行腔呢，好像在原地转了一个小圈，显得很精巧，刻画了杨彦昭呢明白了母亲的来意，从容不迫的请问老娘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后来的十句原版呢，在肝肠气坏、斧劈刀开和撕配群差、捆绑帐外这几处的唱腔呢，语气强调要音量加重，而且呢喷吐有力，唱的这个浑重而又明快。接下来啊，就是转快板了，这是因为佘太君呢表示要看在这个杨宗保年幼无知，希望他能够从轻发落。杨彦昭认为呢，这个母亲的讲情啊，你讲的是人情，而且我知的是军法，身为主帅呢绝对不能迁就。那么他唱到从讲几个年幼人开始，一直到是禽兽投胎，这是十一句堕板，也就是十一句快板，向母亲呢阐述了理由，拒绝了母亲的求情。唱腔节奏非常快，而且清脆流畅，感情真挚。就是他这段唱腔呢，就是当着佘太君列举了这个有很多年幼的人，他们不是年幼无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已经都成了什么大事了，其中包括什么周公瑾啊、石敬瑭啊，举了很多这样例子给佘太君听。佘太君听了以后呢，大为恼火，又用传宗接代的理由呢来阻止杨彦昭执行军法。这样一来，杨彦昭的态度也更加坚定了，反驳了也就更加强烈的。接下来又是五句快板，当唱到叫交赞蒋宝剑悬挂帐外，叫交赞这三个字是一句嘎调。李宗义先生这个嘎调呢，他不同于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嘎调呢唱到嗨西就了不得了，而李宗义老先生呢能把这个嘎调唱到嗨地，一声嘎调直冲云端，威严凛冽，势不可挡。蒋宝剑悬挂帐外，又高又长的一个行腔，表现了任凭谁也无法这个动摇杨彦昭斩子的决心。最后归于到摇板，老娘亲再讲情而自刎头来，这时候他的态度就是，如果谁再说情，那么我杨彦昭就自刎了。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 非常要功夫的一出戏。如果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娴熟的演唱技巧，没有一条好的嗓子，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恰恰呢，李宗义先生就具备了这三个可贵的条件。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情难容，十二岁子女太难，去天堂十三岁带着人台，三国主小刀郎名扬四海，这嘴上说到八婆又将台，十二岁在东吴自己元帅，他看那他蒙德日子人还在吃的，如我公身为南疆少草兵，八十万军的长白色烈士，父母我真的陪着下寨，但到时小奴才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代表剧目《辕门斩子》的选段。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捉放曹》。那么这出戏呢，是取自《三国演义》，说的是啊，孔融把那个颇有才能的这个学士祢衡呢，推荐给曹操。祢衡认为曹操呢，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并且没有招贤纳士的诚意。结果曹操见到祢衡以后呢，他又觉得祢衡这个人呢傲慢无礼，便有意识的呀当众侮辱了祢衡。

他在酒席宴前呢击鼓以助酒兴，这个是明显的侮辱祢衡。祢衡借此机会啊，就当着群臣把曹操痛骂了一番。这就是击鼓骂曹这个故事。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的这段唱腔呢，它是共分三个小段落。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残臣挡道谋汉朝这个导板，接下来快原版，接着又转两段舵板。李宗义先生在演唱这个唱腔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孕育了很多高派的一些个精髓。他不同于洋派或者是马派，可以说是独具韵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跑。二人把火将他了，就把虎子当领了，又招一队风云招把军要我打。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雀绝鼠。罗雀绝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缘绝良尽的困难处境，也表示尽力筹措物资。这则成语来源于《新唐书》，故事是这样的：公元755年冬天，深受唐玄宗李隆基信任的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突然起兵叛乱，他的150,000大军迅速南下，击败唐军，很快攻下了东都洛阳。雍丘县县令令狐潮以为要改朝换代了，竟然擅自离城去向叛军求降。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甄元令张巡主动招募壮丁，组织一支2000人的军队，突然向雍丘发起了进攻。待到令狐潮求降归来，雍丘已经在张巡的控制之下，令狐潮的妻儿已被杀死。令狐潮极度愤怒，便去调集了40,000叛军前来攻打雍丘。张巡以有限的兵力对付强大的叛军，坚守了雍丘60多天，始终未向叛军屈服。后来雍丘东面的居阳也受到了叛军的攻打，居阳太守徐远派人向张巡求援。张巡考虑到居阳的地位比雍丘重要得多，决定放弃雍丘，移兵居阳与徐远会合，并毅然担当起了守卫居阳的重任。两城能战的兵力合起来不过6000余人，而叛将尹子奇率领的大军达到了130,000人，双方力量极其的悬殊，但张巡毫不畏惧，激励士卒勇敢地杀敌，半个月就消灭了叛军20,000余人。尽管官军奋力杀敌，但尹子奇能不断地补充人马，而官军得不到补充，因此官军的处境非常的危急。一天，张巡在城头巡视，发现敌中有几个骑马的将领，但不知其中谁是尹子奇。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计谋，将一根桅杆削成箭向敌阵射去，然后仔细观察动静。但见一个叛兵拾起用桅杆削成的箭向一个将领报告，意思是官军箭已经用完了，再用伪箭代替。那将领当即取过伪箭观看，其他将领都向他围拢过去。张巡马上断定那取过伪箭的定是尹子奇，就命在旁的部将南霁云对准他射箭，那人果然是尹子奇，当即被南霁云射伤。叛军为了救护尹子奇仓皇撤走，居阳的军民也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但是好景不长，过了2个月，尹子奇又率兵来攻，兵力也增加了好几万。这一回他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在城外掘了3重生壕，准备困死居阳的军民。居阳城里的粮食很快吃光，饿死的士兵越来越多，到后来能守城的只剩下600多人。张巡和这些能活下来的都伤病在身，疲乏不堪。这时一切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填进了肚子，饥饿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于是张巡又下令张网捕麻雀，掘洞捉老鼠，并把兵器上的皮革截下来煮了吃。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人叛军投降。最后由于粮尽援绝，居阳城终于被叛军攻破，张巡、徐远等壮烈牺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

0: 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8: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为。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说到，秦赵两强的绝国大战，战场已经铺开，大军已经对峙，多少邦国之兴亡，苍生之命运，都将为这场大战的结局所左右和决定。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举兵百万，空耗财货无以计数的两军却始终僵持不战。这期间，合纵抗秦又出现了新的变数，燕王拒绝与赵国合纵，齐国也只是做齐强壁上观，与赵国以及抗秦联盟的韩王、魏王也只是再三催促赵国应该与秦国对决一战，以证明自身之强大。而与此同时，齐、燕、韩、魏这几个国家还暗派使节远赴秦国，以探视武安君白起的病况为名，试探虚实。而唯有韩国特使韩明被秦国冷落，吃了闭门羹。韩国由此认定，定是因为将上党赠于赵国之举得罪了强秦，现如今看来只能跟定赵国。于是韩国特使韩明把从楚国特使打探来的消息告于赵王，因此白起病入膏肓的消息令赵国君臣精神大振，顿觉骤然轻松。那么赵国果真是到了扭转乾坤的时刻吗？好，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1: 傲视天下的赵军长驰守势，与其说基于国力判断，勿宁说惧怕白起这尊赫赫战神。白起领军以来，每战必下十城以上，斩首最少八万，与山东战国大战二十余场，全部干净彻底获胜。其猛其刁其狠其算其谋其智其稳其冷，堪称炉火纯青。对手从来都是毫无喘息之机。近十余年来，凡白起统帅出战，山东六国已经无人敢于挂帅应敌了。如今这尊令人毛骨悚然的战神终于奄奄待毙了，如何不令人骤然轻松？邯郸国人弹冠相庆了，没有了白起，赵国五十万大军便是无法撼动的山岳，便是无可阻挡的隆隆战车，终将要碾碎秦军。一时间，邯郸国人求战之声大起，理由只有一个：秦压赵军三年，该到赵军大反攻之时了。在举国请战声浪中，邯郸传开一个重大消息：秦军不惧老廉颇，唯惧马夫子赵括。秦军畏惧马夫子的传闻在赵国君臣中激起了非常的反响。孝成王第一次听到笑了笑而已，可短短旬日，先后有二十多

为大臣向他禀报相驴示警的这个说法，越说越有本，越说越有证，孝成王不禁怦然心动了。这日平原君进宫商议上党粮草事宜，孝成王笑着问了一句：人言秦军畏惧马夫子，哈哈，王叔可曾听说？平原君稍事沉吟道：啊，老臣早已听说，恐流言有诈，未敢报王。王叔所虑不差。孝成王思忖道：然事出有因，能否派密使斥候查勘一番？平原君道：王有此意，老臣自当部署查勘。旬日之内，斥候从上党陆续回报，秦军将士中确乎流传着各种马夫子父子的故事。兵士们夜间在篝火边闲话，高一声低一声地说马夫子如何如何，却始终没有听到怕马夫子的说法。只有一个乔装成河内运粮民夫混入秦军营地的斥候说，他听到秦将王陵高声大骂：鸟，马夫子没来撤个甚？廉颇老卒会打仗吗？过下生擒这个老匹夫。又过旬日，派到咸阳的密使回报，咸阳国人多议论指当年马夫军胜过秦军，目下武安军虽则不行了，但只要廉颇统军，秦军哪位大将都可胜得这老卒，秦国照样灭赵。最重要的是，密使通过楚国大商与秦国国卫府的几个吏员有几次饮酒聚谈，吏员们都为武安军即将辞世长吁短叹，但说到战局却都是轻松随便，说王和可能与马夫子不相上下，但对付老廉颇绰绰有余也。平原君揣摩再三，不知如何决断了。平心而论，平原君对赵括的种种做派很是不以为然，对赵括的兵家才能也实在心中无敌。然三年过去，两国大军对峙终须有个结局，长守死耗不是出路，加之白起将死，莫非当真到了扭转乾坤的时机？辗转反侧一夜，仍是莫衷一是。清晨寅时三刻离榻，平原君赶着卯时进宫了。孝成王正听蔺相如禀报列国情势，见平原君进得书房，摆摆手让蔺相如稍等，转身对着平原君一笑：王叔匆匆而来，想是查勘有定？平原君将各方回报一一说明，末了道：此事老臣难决真伪，但凭赵王决断。孝成王兴奋拍案道：哈哈，果真如此，天意也。我王诧异。一直安坐静听的蔺相如突然插话：邯郸传闻，臣亦闻之，姑且不说此等流言完全是秦国用箭，以实情论之，马夫子不可为将。孝成王有些不悦：为何？蔺相如神色坦然道：赵括才名虽大，只是据书谈兵，不知据实应变，赵括为将由浇筑鼓瑟也。浇筑鼓瑟，此话怎讲？调弦之柱被浇粘住，瑟无以发声。赵括为将，如同浇筑了50万大军变通之道，唯与猛攻死战一途，后果不堪也。赵孝成王一时默然，思忖片刻，笑道：呵呵呵：上卿之论

年失之偏颇。哎，老臣论才，但以公心。也好，本王与王叔私谋一番再说啊。孝成王一摆手，显然要蔺相如不要再说了。蔺相如本已经成为隔代褪色的老臣，与孝成王远非与惠文王那般君臣笃厚，更兼孝成王已经显然断定他论才不公，再评说赵括便是适得其反。蔺相如毕竟明锐，如此想得明白，一拱手告辞去了。次日，邯郸又传开一则消息，蔺相如与廉颇有文景之交，诋毁马夫子，图谋朋党私利，传闻沸沸扬扬，几日之内朝野皆知。平原君觉得这则传闻实在蹊跷，进宫提醒赵王当机立断，否则上党大军不稳，邯郸民心也不稳。虽未明说，平原君显然希望赵王将廉颇蔺相如传闻看作秦国用剑，打消启用赵括之念，抚慰廉颇平息流言。不料孝成王已经在传闻流播之时召见了赵括，做了一次长夜密谈，此刻已是另一番思谋。平原君一催，孝成王当即断然下书，拜马夫子赵括为上将军，统帅上党大军，决战秦国。消息传出，邯郸国人奔走相告，一时满城欢腾，朝野臣民尽皆慷慨请战。孝成王大是振奋，第一次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顺天应人的圣明决断，立即又下了一道王书。三日之后，亲自率领举朝大臣为上将军交廷壮行。王书颁下，孝成王立即召平原君进宫，要平原君前赴上党坐镇，一则督察大军，二则做赵括大军的粮草辎重总后援。实际上形成的格局是，赵括带廉颇，平原君带赵括，孝成王坐镇邯郸做最终决策。平原君不加思索，慨然应允。赵王已经即位七年，诸多事体已经流露出独断迹象，自己若执意守在邯郸领政，推辞父君实在不妥。正在君臣记忆统筹粮草的诸般细节时，老内侍禀报说马夫君夫人抱病求见。孝成王已经站了起来，走向门厅，快请。赵奢遗孀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夫人了，拄着一只竹杖，玉带行礼，被笑盈盈的孝成王搀扶住了。虽则如此，老夫人还是执意向孝成王微微一躬身，方才坐在了内侍搬来的绣墩上。啊，老夫人，大事安康也。孝成王笑着高声说了一句祈福词。君上，可是用赵括做了大将？老夫人突兀一问，神态分外清醒。啊，对呀，马夫君将没有胡子也。哎，君上诧异。老夫人摇摇头，喘息几声，平静了下来。马夫君在世时曾几次对老身说及，若赵括为将，必破君辱国，老身问何以见得？马夫君说赵括三病无可救药。哦，三病？平原君不禁笑了。哪三病啊？读兵书，寻章摘句，有才无实。孝成王大笑，哈哈哈哈，马夫君屡次被儿子问倒，气话不作数。哈哈哈哈，盛气过甚，
轻率出谋，一言兵势。哎呀，此等断语大而无当，老夫人何须当真呢？ 啊老夫人不断摇头，自顾认真地说着：“其父在时，但受君命为将，不问家事而入军，王室赏赐尽皆分与将士共享，亲友者百数，无携一人入军。而今赵括为将，王室赏赐归藏于家，用以大买田产。在军不亲兵，生仗则将士无敢仰视。此父子原非一道，愿我王收回成命，勿得误国。”孝成王一阵默然，终是禁不住道：“老夫人呐、啊，此等细物纵然有差啊，亦非为将大节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独对赵括秉性细行如此苛责？果如此说，廉颇老卒吴文、蔺相如曾为乞食门客啊，都做不得栋梁之才了。”老夫人默然良久，喘息一声道：“知子莫若父母也。君上执意用赵括为将，请君上准许老身族人不连坐其罪。”“准请。”孝成王慨然拍掌：“马夫君有首拜秦军之功，老夫人与家族自当免坐啊。赵括建功之日，老夫人与家族却要一体封赏。父母之心为天知之也。”平原君叹息一声，抚慰道：“老夫人言尽于此，不要再说了。成命一出，军心民心不可乱也。”老夫人不再说话，抹着眼泪点点头，被侍女搀扶去了。孝成王看看若有所思的平原君，转身一声吩咐：“宣赵括进宫。”上党相持进入第三年，赵括军务日渐减少。后来赵括只有一件事，每月在邯郸与上党间来回一次，在邯郸国卫府统筹输送粮草，在上党廉颇幕府交接粮草。虽说再也没有与廉颇横生举语，却还是话不投机。赵括与廉颇几乎从来没有磋商过战场见识，但赵括绝不是无所事事，更不是没有了主见，相反更忙碌了。这忙碌是本职军务之外的诸般军情揣摩。只要在上党，赵括总是到赵军壁垒逐一踏勘，回到行辕便要绘制一幅壁垒图。两年多下来，赵括已经将两大防区的46处壁垒全部踏勘完毕，46张大图也全数画完。在武安君白起将死的传闻流播之时，赵括又再次对所有壁垒踏勘一遍，回到行辕对照壁垒图，竟发现所有壁垒三年来没有丝毫变化。赵括愤怒了，立即带着大卷壁垒图兼程赶回邯郸，连夜求见孝成王。这便是赵括与孝成王的那次长夜密谈。赵括一番话使孝成王大为震撼。老廉颇曾对平原君生言：“但有战机，自当攻秦。既然如此，当逐年做攻敌之备，或设置器械，或前移壁垒，或隐秘挖掘前出地道。然则全数壁垒三年无变，赵军何有攻敌之心？如此坚壁防守，臣实不解老将军终将如何。”看着慢慢摊了几大案的壁垒图，看着已经变得黝黑精瘦的年轻将军，孝成王心下感愤不已，不禁拍案感愧：“马夫子啊，白起这恶煞终是到头也。你若为将，
血当如何？

0: 赵括一声长叹：“唉，惜乎！赵括生不逢时也，不能与白起并世交锋也。”萧成王双眼顿时大亮：“马夫子期盼与白起对阵，壮哉！”赵括坦然道：“故国不以山河之险，胜敌不以弱将而成。若我国人将战胜之望寄于白起之死，实为侥幸图存之心，不足取也。军事当攻则攻，当守则守，岂能以敌方何人统帅而定策？若此作为，田丹以商贾之身便不当抗击乐毅也。白起纵使方今战神，也须得以战场之法打仗，何惧之有哉？”这番夜谈，孝成王对赵括骤然有了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决心启用赵括。此刻孝成王要做的是抚慰赵括，使他勿受老母之言乱心。赵括匆匆进宫，听孝成王平原君一说，却轻松地笑了：“哈哈，老父终生亲我，尽人皆知。老父此话非但对老母说过，也对先王说过。赵括若是计较在心，成何体统？”平原君不禁大笑：“马夫君父子天下一齐也啊！父子相轻，直言相向，连带老母卷入，却谁也不做计较啊！”转而又低声笑道：“少将军若要置买地产，先不要忙啊，此等是老夫帮你先打仗再说。”赵括大笑道：“哈哈哈哈，人言诚可畏也。我在武安谷地买了600亩草场，专一为我牵骑队驯马之所，传入老母耳中，变成了置买私产。夫复何言啊？”平原君不禁惊讶：“哦，上将军牵骑护卫，自有国家军马，何劳自己买地驯马？”“去年时，李牧受我之托，在阴山临湖不足，为我买得600匹未驯野马。我想尽快就近驯出，替换牵骑队老马，使牵骑队成为一支风暴铁骑。君不闻，白起但在军中必率300铁鹰剑士。”孝成王听得大是感愤，立即吩咐身边老内侍立传王书：“再赐上将军黄金千亿。”赵括毫不谦让，慷慨一躬：“谢过我王。”平原君又是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壮哉马夫子，老夫做你督军使啊！”君臣三人同声大笑。三日之后，初秋的太阳堪堪挂上雄峻的箭楼飞檐，邯郸西门外已经是车马淋淋，行人如潮。赵孝成王亲率百官从官道西来，邯郸庶民更是万人空巷，从四面八方拥向那座古朴硕大的迎送石亭，欢呼雀跃地堆在山丘，挂在树梢，处在任何一个可以遥望石亭与官道的棱坎上，都要一睹以与白起并世对阵为荣的年轻上将军的风采。日上半山，遥闻鼓声大作，号角连天，邯郸西门外军营旌旗飞动，一彪军马火焰般掠地卷来。片刻之间，一杆红色大道旗，一个斗大的赵字满当当涌入眼帘。大道旗下，一员黝黑高挑的英挺将军端坐于雪白战马上，大红绣金斗篷猎猎舒卷，头顶帅帽灿灿生光，一身棕色紧身胡服皮甲俨然天神般威武，身后千骑一色的红棕阴山烈马，仅是那隆隆如战鼓般整齐的马蹄声，便是人皆骑射的赵人历时一片喝彩。 马队风驰电掣卷来，在亭外半箭之地，齐刷刷山岳般骤然人力，漫山遍野响彻了“上将军万岁，马夫子万岁”的欢呼声。
1: 刚才说到，流传于赵国的两则消息令举国大震，一则是战神白起沉疴已久，行将就木；一则是秦军不惧廉颇，唯惧马夫子赵括。对于此等说辞，虽有重臣劝赵王谨慎，但赵国孝成王仍断然下书，拜赵括为上将军，统领大军决战秦国。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说到科举制度，你知道被清政府废除的科举制最后一场都开了些什么题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科举制度啊，是隋朝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19世纪80年代之后啊，随着西学的传播还有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888年，清政府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啊，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实物测命题，严禁凭笔体楷法的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1901年9月，清朝廷实行了新政之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朝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此时啊，科举考试已经改为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为科举为吏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鹜啊，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朝廷照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意图。至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分离。那么1903年，光绪29年，这最后一次科举都考了什么呢？废除八股，采纳现实问题为考试题目，这个呀是极为重大的变动。从各省乡试的考题来看，的确大多结合新学和实务，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其中啊，顺天府，也就是北京地区的乡试，历来都是全国之观瞻，它的考题也被认为是最能代表朝廷的风向标。以策论为例，5道题目分别是：汉初持商贾之律论，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公遂至渤海与许至朝歌论，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吴京上贞观政要，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司马光上见智通鉴真，德容上大学演义论。这些题目啊，显然和拟议当中的放宽经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也能看出当时清朝廷统治面临巨大的困难，急需中兴之策。

0: 良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良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话说，自白起统兵以来，与诸国间的大仗20多场，场场大获全胜，从而令山东六国无人敢挂帅与之对阵。现如今，白起即将辞世的消息，以及秦军畏惧马夫子赵括的传闻，令赵王从犹豫之初到决定拜马夫子赵括为统兵抗秦大将。这一决定虽遭赵国平原君以及蔺相如的反对，甚至连赵括之母也力劝赵王收回成命，但众人的阻拦并未令赵王改变决定。他亲率百官与百姓为赵括石亭相送，威武壮行。那么长平换将，被替换下来的忠勇卫国的老将军廉颇又作如何反应？豪气勃发的新任上将军赵括又将发布怎样的军令？这里是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5: 朝臣家道，乐声悠扬，孝成王踏着厚厚的红毡迎了上来，对着迎面大步走来的赵括，从身后内侍的托盘中捧起了硕大沉重的青铜九爵。赵括拱手一声：“臣甲胄在身，不能全礼。”双手接过青铜大爵，汩汩痛饮而下，一连三爵凛冽照酒。赵括顿时面颊绯红，高声道：“我王率朝野臣民为臣壮行，臣请歌一曲，以明心志。”孝成王转身一摆大袖：“好，乐工赵峰。”战国谚云：“秦赵同宗。”赵人乐风与秦人乐风如出一辙，慷慨豪迈如同嘶喊，肺腑悲声苦绝其心。赵峰一起黄钟大吕，弦管激扬，赵括枪然拔出弯月胡刀，青光闪烁间，一声清越高绝的嗓音破空而出：“兵书千卷，雕弓天狼，九州烽烟，壮士何伤？铁衣胡马，长驱上党，扫灭秦卢，大赵煌煌。”随着响遏行云的一声高枪，赵括弯刀入鞘，满场人众肃然无声。孝成王泪光盈盈，对着赵括深深一躬。骤然之间，欢呼声震天动地般淹没了邯郸郊野。赵括挺身向孝成王一拱手，飞身上马。一阵鼓声，一片飞动的火焰卷着一点雪白绝尘去了。孝成王望着远去的马队，久久伫立着。换将风声传到长平行辕时，老廉颇震怒了。半年以来，军营流言不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老廉颇大是头疼。他坚信这些流言都是秦国那个黑兵台恶意散布的，对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疯传，老廉颇实在找不出破解之法，除了大骂秦人卑劣，只有严厉申斥全军，传播流言者力斩不赦。纵然如此，流言还是鬼魅般游荡在军营。更令人气恼的是，有些传闻迅速得到了正统途径的证实，譬如白起将死，譬如合纵未成。老廉颇军令再严，也不能每日杀人。 时间一长，老廉颇对这无孔不入的鬼魅流言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三个月前，军营流传出秦军不惧老廉颇而独惧马夫子的消息时，老廉颇破天荒地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滑稽滑稽，秦人造谣术太得拙劣也，说自己怕一个翩翩书生当老赵人瓷锤愣种吗？鬼才信了。老廉颇非但没有禁止这则流言，反倒走到哪座军营说到哪座军营，说罢总是大笑一通，以这则最是荒唐的流言讥讽秦人造谣术的拙劣。在廉颇看来，秦人制造的这则流言荒诞过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只能使所有流言在赵国朝野变成一阵烟雾飘散。谁知正在他兀自哈哈大笑的时候，一则惊人的消息在军营迅速流传，赵王决意换将，拜赵括为上将军，老将军要去职了。廉颇脸色铁青，当即升帐巨将，严厉追查流言来源。谁知四十多员大将一片沉默，没有一个人出声。廉颇大怒，雪白须发骤然几张，拍案一声大吼：
6: 思过，立即查核，无论兵将，传谣皆杀。
5: 正在满帐肃杀之时，突闻幕府外马蹄如雨，中军司马飞步而来，低声在廉颇耳边说了一句什么。老廉颇脸色骤然一变，对思过将军吩咐一句：
6: 你只查核，老夫片刻即回。
5: 转身大步出了幕府。朦胧月色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大步走了过来，廉颇惊讶的声音都颤抖了：
6: 相如，你如何来了？
5: 蔺相如淡淡一笑：呵呵，患难闻警，我不来谁来？
6: 老兄弟，幕府后帐稍等，处置完军务，你我痛饮。
7: 哎，将士无罪也，老哥哥不要错杀了，听我说。
5: 蔺相如拉起廉颇到了行辕战车的角落处，随着初秋的凉风，蔺相如的雍雍低语不啻一声惊雷，廉颇顿时木桩般呆滞了。蔺相如的声音清晰地说着说着，一直将三年来的种种大事说了个巨细无遗，反复拆解，条分缕析，不休不止地说着说着。终了，老廉颇粗重叹息了一声：
7: 哎，明白也，老兄弟不说了。
6: 老哥哥若不愿留赵守边，选个立脚之地，相如送你。
7: 哎，老夫之心凉透了，赵国之外，老兄弟任说个地方。楚国，我已与春申君说好，或隐居或为将，皆由你便。明日交接完毕，老夫即刻便走。
6: 也好，邯郸家人相如一力护送入楚，那时与老哥哥终日盘桓，如何如何。

回身端详，骤然间老泪纵横。四十多员大将整齐肃立在幕府庭院，无声地围着他，没有一个人说话。对着朝夕相处的将军们，老廉颇深深一躬，直起腰，挥挥手，拉起蔺相如大步去了。次日傍晚，赵括与平原军的马队开到了长平。廉颇一身老粗布衣，平静地迎接了先头入关的平原军，淡淡一句道：“平原军不许说了，老夫今夜便行交接。”平原军原本尚有疑虑，着意做了渐进安排，劝说赵括先在长平关外驻扎一夜，由他先期抚慰老将军，并通报众将后，再行定夺军令交接日期。目下老廉颇如此行头，如此说法，平原军心头猛然一惊。老廉颇坦诚执拗，勇冠天下，部下大将更是浴血患难，但又不服务便是事端，此话是真心还是示威？赵胜食言，万般无奈也。老将军记恨，赵胜请罪。此乃天意，老夫何敢罪人？平原君不信，随老夫入军。进得长平幕府，巨将厅灯烛煌煌，众将肃然列坐，帅案上赫然摆着兵符、印信、令旗、王剑等一应军权公器。老廉颇一笑：“全军大将46员，一个不差。”平原君通晓军旅，知道大将齐聚便是军中无事征兆，放下心来笑道：“老将军忠勇谋国，赵胜先行谢过。”转身对随行司马吩咐：“请上将军入关接防。”片刻之后，千骑马队隆隆进入长平关。赵括带领着一班军吏与四名护卫武士，气昂昂进了幕府巨将厅。四十多员大将依旧肃然无声，平原军也是默默站着，只是看。老廉颇对着赵括淡淡一笑，朝着赵括一伸手，赵括激情勃发而来，一路上不知想象了多少种交接情形，谋划了多少种应对之策，偏偏没有料到目下这种毫无生趣的交接。赵括本想慷慨宣读王书，谁知廉颇一伸手将王书接了过去，看也不看便丢在了帅案，然后一挥手，一名中军司马一宗一宗将兵符、印信等诸般将权公器打开陈列，两名司马又抬来了一大案卷扎得整整齐齐的竹简，肃然退了下去。此将权，此军务，此46员大将，此全班司马军吏。老廉颇伸手一番指点，一转身径自通通砸了出去。赵括嘴角一阵抽搐，脸色铁青，待要发作，平原君低声道：“老将军心下不快，随他去了，上将军还是接下大军要紧。”赵括长吁一声，脸色顿时舒展，立即下令：“随来军吏司马，立即清点将权军务。”转身又对满厅大将下令：“诸将回营，安抚将士，勿得喧哗。明晨卯时聚将，本上将军部署大战。”大将们一声遵命，鱼贯出厅去了。赵括原本想留下几个自己熟悉的将领及父亲的老部将谋划一番，眼见将军们脚步匆匆，没有一个人迟滞，终是没

0: 开口。次日清晨，秋雾蒙蒙，笼罩了整个上党山地。太阳还没出山，长平关外的几条山道上响起了急骤的马蹄声，各营大将纷纷提前赶到了幕府辕门外等候。寅时末刻，辕门口内第一通巨将鼓隆隆响过，大将们纷纷整肃衣甲，按照直觉高低迅速排成了两行。廉颇在时，无人在意如此细行，但踏着鼓点不误点卯便可。然军中早已传闻，新上将军马孚子最是讲究军容整肃，且处罚部署极为严厉。今日第一次巨将号令，谁敢不小心翼翼？及至第二通鼓声响过，大将们衣甲整肃的鱼贯进了巨将厅，依照各自座次，挺胸在各自将墩前站成了左右两厢六大排。片刻，三通鼓响，中军司马一声高呼：“上将军升帐！”一阵清晰有力的脚步声，赵括从那只威风凛凛的猛虎大屏后走了出来，肃然对着帅案正中的印鉴令旗一躬，退后一步，肃立不动了。中军司马接着一声高呼：“卯时点将！”肃立帅案侧后的一个军吏展开手中竹简，高声念着一个个名字，点了起来。被点到之将啾啾挺胸，响亮的一嗓子嗨，此为应卯，须得精神抖擞，高亢洪亮，绝不许畏缩窝囊之态，此为军容，军中礼仪也。片刻间，骇骇连声，点卯便告完毕，46员大将齐刷刷，一个不缺。上将军发令。赵括一个大步到了帅案之前，目光扫过众将，激昂痛切地开始了出帅说辞：“诸位将军，上党业已防守三年，可谓兵疲失劳，无需猜测，无需揣摩，赵括受命统兵，是要与诸位一道扫灭秦军，共建不世功业。大赵自从武陵王胡服骑射建成新军以来，西灭中山楼烦，北却匈奴林胡，拓地千里，大出天下，与强秦并立。秦赵唯一交手之战，也是赵军大胜。然则接纳上党之后，赵国大军却成了一滩烂泥，丢三行，丢西垒，损兵折将，节节龟缩，以至今日被秦军压在丹水之东区区300里山谷，使赵国大军蒙受60余年来之最大耻辱。”骤然之间，赵括从帅案枪然拔出那口金鞘镇军王剑，愤然一砍，帅案一角随着一道青光砰然砸到地上。“何以如此？”举杖肃然，赵括喘息了一声，语调略是平缓：“皆在我军一味防守，一味退缩也。当年田丹抗燕，孤城坚危，尚时刻筹划反攻，使得有胜。而今两军对峙，我方营垒3年不做攻敌之备，谈何战胜攻取？”赵括敬仰廉颇老将军既往战功，却不能苟同老将军此等一味防守。见将领中有人目光一瞥，赵括冷冷一笑：“哼哼，诸位若以为是白起之死而使赵括请战，错也。国之良将者，唯以战场之变而变之。今秦军疲惰，粮草道远，营垒松懈，久屯厌战，主将王和更是义勇之夫。当此之时，若再一味固守，便是石骨不化，便是 败军亡国。渐渐的，将军们被赵括的激昂雄辩折服了。若赵括一味攻劫老廉颇，或只是埋勇主战，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军们必然不服。而今赵括非但没有攻劫老将军，且将改守为攻的道理大体说清，更根本处在于，自白起将死的消息传开，对秦军不利的传闻接踵而来，赵军将士精神大振，求战之心日渐迫切。说到底，军营将士的主流精神永远都是迫切求战，古今皆然。如今一经赵括点拨激发，将军们压抑三年的求战之心顿时勃然喷发，举杖一阵高喊：愿随上将军一战，血战秦军，上将军万岁！这位将军有战心，国之大幸也。赵括大是振奋，待帐中平息下来道：为大战之胜，本上将军今日发布两道军令。其一，原幕府司马军吏各加爵一级，悉数充任各部商王都尉。新幕府之司马军吏由本上将军随带吏员充任。赵括这一做法，史书称为抑制军吏。依着战争传统，这种做法是军中忌讳，忌讳处事。抑制军吏对战事大大不利，如同换官不换吏一样。换将不换吏也是军中传统。这些司马军吏事实上都是掌握军中实务的吏员，其可贵处不在智慧才思，而在于对繁杂军务的精熟与长期磨练的经验。除了最重要的军令司马，也就是寻常所说的中军司马，一般军吏与将帅并无生死党锢，都以军令是从。无论何人为将，司马军吏都是处置军务不可或缺的一套人马。今日赵括出帅，第一道将令便是抑制军吏，原本大出众将意料，但是司马军吏们却没有怨言，齐齐一声遵命，都站到将军们身后去了。此中要害，一是赵括对司马军吏们每人进爵一级，事实上有所抚慰；二是司马军吏们也渴望实际战功。按才具，司马军吏原本便是读过书的军中士子才可做得的，寻常带兵都尉未必做得。既能加爵一级，又能驰骋战场，将军们自然会意，没有一人生出异议。第二道军令，赵括于是骤然凌厉：自今日起，各营立即做攻敌之备，半月之内，三守营垒之军兵集结成营驻扎，专以防守之器械退入辎重营，弓弩火器云梯云车等诸般攻敌器械作速入营，营垒军炊器具一律退库，军士赴我赵军剽悍精猛之风，人各六斤干肉，两袋马奶子，一往无前，冲锋陷阵。大厅轰然一应，炸雷一般。
1: 刚才咱们听到，正当老将廉颇升帐巨将，准备要彻查赵王要换下自己的消息时，与他有着患难之交的蔺相如赶赴长平，将前后种种说与廉颇。赵王换将的决定令这位勇冠天下、忠诚谋国的老臣喟然长叹，老泪纵横。而新任上将军赵括当仁不让的一番激情演说，也令军中将士为之折服，精神大振。面对赵国从三年来一直坚壁死守，到赵括领兵之后转入进攻的策略，秦国又将何以应对？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梅凯。《大秦帝国》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乘风破浪。乘风破浪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船借着风势破浪前进，比喻不畏艰险，奋勇向前。这则成语来源于宋史《宗悫传》，故事是这样的。南北朝时有个年轻人名叫宗悫，字元干，从小就跟父亲和叔叔舞剑弄棒，练拳习武，年纪不大，武艺却十分高强。有一天，正是他的哥哥结婚的日子，家里宾客盈门，热闹非凡，有十几个盗贼也乘机冒充客人混了进来。正当前面客厅里人来人往，喝酒道贺之际，这伙盗贼却已潜入宗家的库房里抢劫起来。有个家仆去库房里拿东西，发现了盗贼，大声惊叫着奔进客厅。一时间，客厅里的人都被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只见宗悫镇定自若，拔出佩剑，直奔库房。盗贼一见来了人，挥舞着刀枪威吓宗悫，不许他靠前。宗悫面无惧色，举剑直刺盗贼，家人也呐喊助威。盗贼见势不妙，丢下抢得的财物，赶紧脱身逃跑了。宾客见盗贼被赶走了，纷纷称赞宗悫机敏勇敢，少年有为，问他将来长大后干什么。他昂起头大声地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干一番伟大的事业。果然几年以后，当临沂王范阳迈侵扰边境，皇帝派胶州刺史谭和之前往讨伐时，宗悫自告奋勇地请求参战，被皇帝任命为镇武将军。一次，谭和之进城包围了曲速城里临沂王的守将范福龙，命宗悫去阻击临沂王派来增援的兵力。宗悫设计先把部队埋伏在援兵的必经之路，等援兵一进入埋伏圈，福军立即出去把援兵打得个落花流水。就这样，宗悫果然替国家打了不少胜仗，立下了许多战功，被封为桃阳侯，实现了他年少时的梦想。

0: 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5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 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5: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5: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60天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3番5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2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他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组方18味药材中光前3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
4: 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三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啊，有的要长八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三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麻芩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熬制10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四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落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呢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五加溶血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三代。而第三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毒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 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五价溶血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五价溶血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价溶血口服液了，做了两项升级。哪两项升级呢？双溶双血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洛溪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一阴一阳双溶双血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血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五价溶血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鹿茸血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要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它补元阳补气血，益精髓强筋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雌五加，雌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雌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你看人家郑钦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钦安，并且呢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钦安 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清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腐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腐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更。

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将服死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位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正亲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腐死、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呀？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她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得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这叫喜脉，加上在宫中多年，早就听说一些风言风语，基本可以判定老佛爷是怀孕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着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

0: 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刚刚来到太医院，处事不圆滑，上来就一句，哎，恭喜老佛爷您有喜了。就这一句话啊，李莲英哭咚就趴地上了，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的喜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可能也发现我是喜脉了。你看第二位他一说就是喜脉，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心说呢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哎，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老佛爷果真喜脉啊。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和当气逆气滞，荡入则呕吐，未知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未知血骨，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 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夫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瘀毒，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夫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荣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把结果一配呀、啊，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那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慈禧怀孕这个事儿啊，直到今天在民间是风言风语，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句话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有人就说了，哎呀，传说啊，薛夫臣呢给他用的打胎药，打完胎就好了，那可能吗？如果打完胎薛夫臣早就灭口了，为什么人家能活到后来呀？另外来讲，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郁结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它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好多女性呢，哎，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讹诈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会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等等等等。但是关于慈禧的绯闻，民间野史传的是有鼻子有眼儿。随便你翻开一本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野史，都有这个慈禧的故事。有的就说了，哎呀，慈禧和军机大臣荣禄怎么怎么样，和这个太监安德海、李莲英怎么怎么样，甚至和古董商、饭店伙计，更离谱的传和什么英国小伙子巴格斯怎么怎么样。我告诉大家，那是乱传，真实的宫廷规矩太多了，不可能有这些 风花雪月的故事，所以我们呢就不要传谣信谣了。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听说这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0: 对呀，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2: 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2: 哎呦，这么紧张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0: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我这个康寿丸我刚用了半个月。
0: 你是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2: 哦。
0: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2: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2: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0: 还有心绞痛。
2: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0: 嗯。
2: 哎呀，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成天的失眠，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就睡实了啊也就顶多睡个一两个小时。
0: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供给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啊，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通瘀，能补虚，能养无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新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 明白吧？
2: 是啊，是啊，我这不用这个同仁康睡娃这半个月，哎呀，这睡觉。

0: 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1: 你要说治心脑血管病啊，
0: 嗯、
1: 咱们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0: 啊、
1: 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
0: 哦，
1: 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
0: 哦
1: 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心脏里有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二十天大大好转、
0: 啊、
1: 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0: 对，哎呀，这不这个会用得很好吗？这好用好再找着个好药了。
1: 嗯、
0: 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
1: 嗯、
0: 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加荣血口服液。
1: 对。
0: 那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肯定是更好了。
1: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它增加了迷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落基山的。迷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1: 好，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再见啊。
0: 好好好，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是康老师啊。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1: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五加荣血口服液从来没送过，哎，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哎，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1: 对，通于补虚养无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盒价什么是1500吧？1500现在拿4大盒是？
1: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 就把完整之

0: 标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2个药品包肝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一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1: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第三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0: 口服液呢？是第三代的5家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1: 哦，确实这东西信心强，就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得看
0: 好
1: 吧哈。
0: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1: 哎，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啊，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后还留个的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拉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是就说是，就是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对这个治利索了。所以我、
0: 因为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啊，就是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1: 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再加上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0: 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脑血管病它也是淤。就是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瘀呀、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肽，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5家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它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1: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0: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10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你这个病啊，它根本就跑不出这10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1: 那就是说是我这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0: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1: 哦，那就是我还这不是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0: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1: 哦，那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

0: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那位朋友。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刚说完，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2: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1: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验出来了吧？啊，
2: 怎么个体验出来了？
1: 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丸呐，我用了这马上也快2个月了。
2: 嗯，
1: 哎，这个效果呀，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2: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1: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像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2: 嗯，
1: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4、5次了吧。
2: 嗯，
1: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到那等，哎呦，有时候在站着困的，你不行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2: 嗯。
1: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2: 嗯，
1: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2: 嗯，
1: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儿。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2: 嗯，
1: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肉丸呢，
2: 嗯，
1: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2: 是吧？
1: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2个月，这60天快用完了，
2: 嗯，
1: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2: 嗯，
1: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2: 嗯，
1: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呀，现在特别清醒。
2: 嗯。
1: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2: 嗯，
1: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
2: 嗯，
1: 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2: 多好啊！同仁
1: 哎，
2: 康肉丸呢，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全参呐、丹参呐、红参呐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瘀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瘀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皮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关节。所以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呢同仁康肉丸，对于风湿类风湿各种骨病也非常好，对于心脑血管啊、各种三高症啊、咱们肝肾脾胃的病都有治疗。你这个情况呢，把60天的药量用完呢，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哦，你说这活动不需要参加了？我说好容易有了活动了，多备点吧。
2: 这个没有必
1: 哎呀，
2: 要啊，咱们说把自己的病治
1: 行，
2: 好了，咱就停药了。那么你买了药，你要是不吃，你放在家里，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就不合适了啊。
1: 哦，行，那康老师啊，您这是为我们着想的，行，那
2: 嗯，
1: 听您的，那我就把这
2: 行，
1: 60天的药用完吧。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0: 6616114。
1: 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哎呦，康老师，终于听到您声音了。哎呀，我听说这个五家融雪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现在说只剩下几个名额了，说。
3: 活动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但是一旦把这个药送完了就结束了。你是什么情况？
2: 哎，我也是老患者，我刚用了一个月，就是因为哎呦这一糖尿病
3: 啊，
2: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胃肠也不好，
3: 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2: 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3: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袋，这个鹿茸血里有眼袋，而且呢，同仁康师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六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2: 是的。我原来打20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小了就好了。
3: 好好好，
2: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下都一直肿着的，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3: 也不肿胀了。
2: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可能因为我胃不好，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3: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2: 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我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不是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3: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说了好吧。
2: 好好好好
3: 好，再见了啊，
2: 谢谢您。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们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60天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3番5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2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1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1个疗程也是1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他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组方18味药材中光前3味
5: 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三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啊，有的要长八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三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长脑心通、麻芩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熬制10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4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5家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呢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5家溶血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三代。而第三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毒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 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融雪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哎，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五加融雪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五加融雪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雪口服液了，做了两项升级。哪两项升级呢？双融双雪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雪，洛溪山的麋鹿茸的鹿茸雪，一阴一阳，双融双雪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雪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五加融雪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鹿茸血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要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津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它补元阳补气血，一精髓强筋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雌五加，雌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雌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你看人家郑钦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钦安，并且呢 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秦安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秦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姜附子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位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郑秦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附子、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呀？鹿茸、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他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得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 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这叫喜脉，加上在宫中多年，早就听说一些风言风语，基本可以判定老佛爷是怀孕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着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

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刚刚来到太医院，处事不圆滑，上来就一句：“哎，恭喜老佛爷，您有喜了。”就这一句话啊，李莲英哭中就趴地上了，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的喜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可能也发现我是喜脉了。你看第二位他一说就是喜脉，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心说呢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哎，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老佛爷果真喜脉啊。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和当气逆气滞，荡入则呕吐，未知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未知血骨。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的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福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

0: 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淤堵，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福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荣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啊，结果一配呀，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那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慈禧怀孕这个事儿啊，直到今天在民间是风言风语。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句话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有人就说了，哎呀，传说啊，薛福臣呢给他用的打胎药打完胎就好了，那可能吗？如果打完胎薛福臣早就灭口了，为什么人家能活到后来呀？另外来讲，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郁结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它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好多女性呢哎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讹诈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会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等等等等。但是关于慈禧的绯闻，民间野史传的是有鼻子有眼儿，随便你翻开一本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野史，都有这个慈禧的故事。有的就说了，哎呀，慈禧和军机大臣荣禄怎么怎么样，和这个太监安德海、李莲英怎么怎么样，甚至和古董商、饭店伙计，更离谱的传和什么英国小伙子巴格斯怎么怎么样。我告诉大家，那是乱传，真实的宫廷规矩太多了，不可能有这些风花雪月的故事，所以我们呢就不要传谣信谣了。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 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听说这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0: 对呀、啊，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2: 哦，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2: 哎呦，这么紧张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0: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我这个康寿丸我刚用了半个月。
0: 你是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你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2: 哦。
0: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2: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2: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0: 还有心绞痛。
2: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
0: 嗯。
2: 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0: 嗯。
2: 哎呀，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
0: 嗯。
2: 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
0: 嗯。
2: 你看。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
0: 嗯。
2: 成天的失眠，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就睡实了啊，也就顶多睡个一两个小时。
0: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供给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啊，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通瘀、能补虚、能养五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心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2: 是啊是啊，我这不用这个同仁康寿丸这半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情况。
0: 五加溶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2: 当时的时候买了，但是原价。
0: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了这俩药，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2: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种块也没怎么憋闷。
0: 嗯。
2: 这个心绞疼啊也犯的很少了。 哎，就这半月来好像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哎呀，时不时的就感。

0: 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二十天大大好转，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1: 对，哎呀，这不这个会用的很好吗？这好用好再找着个好药了。
0: 嗯，
1: 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
0: 嗯，
1: 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价溶血口服液。
0: 对，
1: 那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肯定是更好了。
0: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它增加了麋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0: 好，
1: 谢谢，
0: 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
1: 哎，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六十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是康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4: 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0: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五价溶血口服液从来没送过。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0: 对，
4: 哎，
0: 通瘀补虚养五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括价什么是1500元吧，1500元就能拿4大盒，是吧？
0: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元，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五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两个药品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不用再多花1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4: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第三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0: 口服液呢是第三代的五价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 效果更好。

0: 哦，确实这动力先进强是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给看看
1: 好，
0: 好不好？
1: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0: 哎，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
1: 嗯。
0: 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后还留个点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还有
1: 嗯
0: 发凉
1: 嗯
0: 啊，就是说是弄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似的，就说是，就是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
1: 嗯嗯。
0: 啊。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
1: 嗯，
0: 啊，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啊，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就这个治利索了，所以
1: 因
0: 我这
1: 为
0: 个，
1: 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
0: 嗯，
1: 啊，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0: 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用咱这个同仁抗瘦丸，
1: 嗯，
0: 再加上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1: 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脏血管病它也是瘀，就是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那为什么瘀呀？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炭，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抗瘦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五价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他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0: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1: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10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你这个病啊，它根本就跑不出这10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0: 那就是说是我这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1: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哎，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0: 那就是我还这不是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1: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0: 那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
0: 啊。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抗瘦丸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3: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

0: 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现出来了吧？啊，
1: 怎么个体验出来了？
0: 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丸呐，我用了这马上也快2个月了，哎，这个效果呀，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1: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0: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得很。哎，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像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4、5次了吧。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到那儿等，哎呦，有时候在那站着困的你不行不行的也尿不出来。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儿，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肉丸呢。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1: 是吧？
0: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2个月，这60天快用完了。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哎，而且也不僵硬了。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呀，现在特别清醒。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儿，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1: 多好啊！同仁
0: 哎，
1: 康肉丸呢，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全参呐、丹参呐、红参呐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瘀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瘀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关节，所以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呢同仁康瘦丸。对于风湿类风湿各种骨病也非常好，对于心脑血管啊、各种三高症啊、咱们肝肾脾胃的病都有治疗。你这个情况呢，把60天的药量用完呢，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哦，你说这活动不需要参加了？我说好容易有了活动了，多备点吧。
1: 这个没有必
0: 哎呀，
1: 要啊，咱们说把自己的病
0: 行。
1: 治好了，咱就停药了。那么你买了药，你要是不吃，你放在家里，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就不合适了啊。
0: 哦，行，那康老师啊，您这是为我们着想的，行，那听您的，那我就把这60天药用完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哎呦，康老师，终于听到您声音了。哎呀，我听说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现在说只剩下几个名额了，说。
1: 活动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但是一旦把这个药送完了就结束了。你是什么情况？
3: 哎，我也是老患者，我刚用了1个月，

0: 就是因为哎呦这一糖尿病
1: 啊，
0: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胃肠也不好。
1: 嗯，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0: 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
1: 嗯，
0: 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1: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袋，这个鹿茸穴里有眼袋，而且呢，同仁康舒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六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舒丸和五加中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0: 是的，我原来打20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小了就好了。
1: 好好好，嗯。
0: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下都一直肿着的，
1: 嗯，
0: 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1: 也不肿胀了，嗯，
0: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
1: 嗯，
0: 因为我胃不好，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
1: 嗯，
0: 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1: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0: 嗯嗯嗯。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我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这个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1: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说了，好吧。
0: 嗯嗯，好好好好
1: 好，再见了啊，
0: 谢谢您。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气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气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 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0: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5: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60天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3番5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2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
4: 他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祖方十八味药材中光前三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三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啊，有的要长八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三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麻芩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熬制10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四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呢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超能力。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五加溶血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三代。而第三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独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 哎，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哎，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五加融血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了，做了两项升级。哪两项升级呢？双融双血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洛溪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一阴一阳双融双血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血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

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鹿茸血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要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它补元阳补气血，一精髓强筋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雌五加，雌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雌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你看，人家郑钦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钦安，并且呢，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钦安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钦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姜附子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位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郑钦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

0: 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腐死、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啊？鹿茸、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他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得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这叫喜脉，加上在宫中多年早就听说一些风言风语，基本可以判定老佛爷是怀孕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着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刚刚来到太医院，处事不圆滑，上来就一句，哎，恭喜老佛爷您有喜了。就这一句话啊，李莲英哭咚就趴地上了，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 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的喜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可能也发现我是喜脉了。你看第二位他一说就是喜脉，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心说呢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哎，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老佛爷果真喜脉啊。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和荡，气逆气滞，荡入则呕吐，未知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未知血骨。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福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瘀毒，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福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 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荣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啊，结果一配呀、啊，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那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慈禧怀孕这个事儿啊，直到今天在民间是风言风语。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句话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有人就说了，哎呀，传说啊，薛福臣呢给他用的打胎药打完胎就好了，那可能吗？如果打完胎薛福臣早就灭口了，为什么人家能活到后来呀？另外来讲，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玉洁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她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啊、好多女性呢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讹诈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会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等等等等。但是关于慈禧的绯闻，民间野史传的是有鼻子有眼儿，随便你翻开一本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野史，都有这个慈禧的故事。有的就说了，哎呀，慈禧和军机大臣荣禄怎么怎么样，和这个太监安德海、李莲英怎么怎么样，甚至和古董商、饭店伙计，更离谱的传和什么英国小伙子巴格斯怎么怎么样。我告诉大家，那是乱传。真实的宫廷规矩太多了，不可能有这些风花雪月的故事，所以我们呢就不要传谣信谣了。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 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听说这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0: 对呀、啊，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2: 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2: 哎呦，这么紧张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0: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喂，我这个康寿丸我刚用了半个月。
0: 你是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2: 哦，
0: 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2: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0: 还有心绞痛。
2: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0: 嗯。
2: 哎呀，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成天的失眠，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就得睡时了啊，也就顶多睡个1-2个小时。
0: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供给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啊，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通瘀，能补虚，能养五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心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2: 是啊，我这不用这个同仁康寿丸这8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情况。
0: 五加融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2: 当时的时候买了，但是原价。
0: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了这俩药，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2: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种块也没怎么憋闷。这个脚疼啊也犯得很少了。就这半月来哈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啊，哎呀，时不时的就感冒，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0: 你要说这心脑血管病啊，咱们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 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心脏的油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二十天

0: 增加了麋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0: 好，
1: 谢谢，
0: 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是康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0: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从来没送过。哎，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哎，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0: 对，
4: 哎，
0: 通瘀补虚养五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括价什么是1500吧，1500就能拿四大盒，是
0: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两个药品包干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一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4: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第三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0: 口服液呢是第三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4: 哦，确实这东西信心强，就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得看好吧哈。
0: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4: 哎，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啊，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后还留个的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似的。

0: 就说是，就是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啊。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啊。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啊。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什么病也没说这个治利索了，所以
1: 因
0: 我
1: 为
0: 这个
1: 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啊，就是
0: 对，
1: 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0: 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这个用咱这个同仁抗瘦丸，再加上这个五价荣心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1: 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脑血管病它也是瘀，就是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那为什么瘀呀？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炭，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抗瘦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五价荣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它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0: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1: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10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你这个病啊，它根本就跑不出这10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0: 那就是说是我这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1: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哎，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0: 那就是我还这不是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1: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0: 那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抗瘦丸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3: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现出来了吧。
1: 怎么个体现出来了？
3: 你看这个同仁抗瘦丸呢，我用了这马上也快2个月了。这个效果啊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1: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3: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灵活， 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
1: 嗯，
3: 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要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
1: 嗯、
3: 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1: 嗯，
3: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四五次了吧。
1: 嗯，
3: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当那等，哎呦，有时候在站着困的你不行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1: 嗯，
3: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1: 嗯，
3: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1: 嗯，
3: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1: 嗯，
3: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肉丸呢，
1: 嗯，
3: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1: 是吧？
3: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两个月，这60天快用完了。
1: 嗯，
3: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1: 嗯，
3: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1: 嗯，
3: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呀、啊、现在特别清醒。
1: 嗯，
3: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1: 嗯，
3: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
1: 嗯，
3: 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
1: 嗯、
3: 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1: 多好啊。同仁康肉丸呢、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全参呐、丹参呐、红参呐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瘀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瘀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关节。所以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呢同仁康肉丸，对于风湿类风湿各种骨病也非常好，对于心脑血管啊，各种三高症啊，咱们肝肾脾胃的病都有治疗。你这个情况呢，把60天的药量用完呢，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
3: 哦，你说这活动不需要参加了，我说好容易有了活动了，多备点吧。
1: 这个没有必要啊、
3: 哎、
1: 咱们说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咱就停药了。那么你买了药，你要是不吃，你放在家里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就不合适了啊。
3: 哦，行，那康老师啊，您这是为我们着想的，行，那听您的、那我就把这60天的药用完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肉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康老师，哎呦、康老师，终于听到您声音了。哎呀，我听说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现在说只剩下几个名额了，说。
1: 活动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但是一旦把这个药送完了就结束了。
4: 哦、
1: 你是什么情况？
4: 哎，我也是老患者，我刚用了一个月，就是因为哎呦，这一糖尿病
1: 啊，
4: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胃肠也不好，
1: 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4: 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1: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肽，这个鹿茸血里有眼肽，而且呢同仁康肉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 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六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
3: 嗯、
1: 啊。
3: 是的，我原来打20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小了、
1: 嗯、
3: 就好了。
1: 好好好，嗯。
3: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下都一直肿着的，
1: 嗯，
3: 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1: 也不肿胀了，嗯。
3: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
1: 嗯、
3: 可能因为我胃不好、
1: 嗯、
3: 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
1: 嗯，
3: 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1: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3: 嗯嗯嗯，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我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这个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1: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
3: 嗯、
1: 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
3: 嗯、
1: 我就不说了好吧。
3: 嗯嗯，好好好好
1: 好，再见了啊，
3: 谢谢您。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共工族长康修病入膏肓，临死看见了儿子，又见到了弟弟康芳，很宽慰。他说：三妃娘娘，我在临死之前有一事相求，请你答应。庆都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成全。那好，我先谢谢，我想和四位长老说几句话。好啊，你说吧。哎，康芳啊，我不行了，因为我错看了人，让你们几个受了不少的委屈，希望你们原谅我。族长，您别说这话，我等承受不起。哎，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不行了， 现在要选出一个新任的共工组长，你们看选谁合适啊？康方带头说，我等一致认为少主康海聪慧仁爱，应当是共工下任组长。
5: 对，我们同意。
14: 康萧看看周围的将领，你们有异议吗？将领们呼啦全跪倒了，齐声说，我等没有异议，拥立少主为新任组长。
5: 好好。
14: 庆都娘娘，按照华夏联盟的规矩，新选的组长人选需要上报给共主，今天来不及了。三妃娘娘既然在此，就代表共主帝库承认康海的族长如何？
5: 哦，
14: 庆都心想是这么回事啊，这可是好事。康萧他这么说，就是承认帝库是天下共主了，共工部重新回归华夏部落联盟大家庭，这是天大的喜事。立刻回答，族长您放心，今天的事情我是见证人，承认康海的族长之位，还会大加赏赐。
5: 谢谢三妃娘娘，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14: 你说吧，你先把孩子放下。青都把康海放在地上。康萧说，海儿，爹问你，你喜欢抱你的这个阿妈吗？康海点点头，好孩子，真懂事儿。这位阿妈是好人，她救了你，给你二次生命。海儿，给你的恩人跪下。康海六岁半了，懂事了，转身扑通就跪下了，把青都吓一跳，刚想拉他，康萧说，你让他跪。三妃娘娘，这孩子命苦啊，从小没了娘，这些日子又受到歹人迫害，我走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了，没人疼他，没人爱他，我死不瞑目啊。你是个好人，就冲你不计恩怨为我儿子疗毒，要把我儿子还给我，就说明你是一个有情有义有爱有信誉的人。我现在还想跟你做笔交易。
5: 什么交易？
14: 我答应共工部回归华夏部落联盟，甘愿称臣。你答应我将康海收到西夏为明灵一子，给他母爱，将他抚养成人，振兴共工，你能答应我吗？说这句话是一个垂死老人的哀求，他眼中充满了泪水，乞求地看着庆都。庆都啊，眼泪也下来了。好，我答应。康萧听到这，眼中含泪，仰天笑了笑，可是没笑出声来，咳嗽打断了。康海，你面前的阿妈以后就是你的母亲，有什么难处你找她，你要始终待她如亲母，不得有半点儿违抗。快给你母亲磕头。孩子特别明白，含着眼泪磕仨头。庆都一把把他搂到怀里。康萧又看了看康方等人，你们都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14: 我死之后不许你们再以华夏国为敌，你亲自去趟博都，面见帝库请罪，从此重归华夏，永不反悔。康方，你要听庆都娘娘的话，把少主抚养成人。人字未落，人已远逝。地洞里一时哭声震天，小康还把头扎到庆都怀里，也是放声痛哭。一代枭雄就这样撒手人寰呢。按照惯例，老族长死了，新族长应该在遗体前继位，然后再办丧事。就这样，康海在父亲遗体前接受了共工部四长老的跪拜，康方把共工神符恭恭敬敬交给康海。 康凯现在不会说话，庆都说了，康方长老，康凯太小又不能说话，我想替他说两句，不知可以吗？娘娘，此次平办多亏你了，有什么决定你就说吧。好，现在康还小，需要你辅佐，神符由你保管怎么样？康方听这话激动得哆嗦了，自己成了辅佐大臣了，遵命。还有康海刚刚继位，需要有恩于他族人，叛军首领向尧土星已死，跟他们反叛的禁军犯下了灭门之罪，是不是让康海发到命令宽赦这些叛军之罪，让他们深刻反省也就是了，你看如何？哎呀，康方等四个长老连连拱手啊，娘娘真是宅心仁厚，这么一来那些禁军和他们的家属必定感恩康海族长，以后也会誓死效力。就这样免去了禁军的死罪，那个年代叛军要处以极刑啊，不光一个人死，连他的老婆孩子父母兄弟全处死，这下全赦免了，能不高兴吗？大家颂扬新族长，更主要感激庆都。这件事处理好了，接下来该办康萧的丧事。这时庆都告诉宽侯，把我们军队带出城外，原地待命。宽侯说，军队出去了你怎么办呢？我得留下，康海太小病又没好，我得照顾他。啊，你照顾他，放勋怎么办呢？哎，放勋在族里有大伙照顾你，甭管了。可是你在这儿，我怕有危险。不要紧，留后羿和盘户在这保护我，其余的给我撤出城。注意了，不许拿城中一草一物违令者斩。是，大队人马一撤，甭别人就康方，佩服得了不得呀。开始还以为啊，庆都借机会领兵把共工族给灭了呢，万没想到人家秋毫不犯撤走了。随后把稿父的尸体找到，成殓起来，运回大营祭奠。这边庆都又派何仲和大郎带人到西山悬崖下寻找女丑的尸骨，结果一无所获，庆都万分难过，就在临时的屋内望空祭拜。就在这阵儿，何仲进来了。娘娘，有两个人是我的亲人，他们求见，说有要事跟您说。谁呀？请进了吧。这时从门外走进两个人，前边是个中年女人，四十七八，大高个，白皮肤，长得特别年轻，一点皱纹没有，乌黑的秀发披散在后边，用丝带勒顶，前边安块白玉，身穿着麻布长袍，手拿法杖。再看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吊眼梢，吊眉毛，有点鹰钩鼻子，齿白唇红，气场特别强，一般人不敢跟正视。后边是个中年的男人，这个人庆都看着眼熟，在哪见过呢？还没等反应过来，那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几步就到庆都近前。嘿，一点儿也不惧怕，她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又围着庆都转一圈，好像啊欣赏一座雕像。嗯，不错，长得有模有样的。啊，庆都听这话咧了咧嘴，心想这什么意思啊？请问你是谁？
15: 我呀
14: 是你恩人，昨天你们部队进了城，还是我和我儿子给你们开的城门呢。啊，那您是？
15: 不认识我啊？我告诉你，我叫西河。
14: 哦，庆都大吃一惊啊，原来是何仲，何叔的母亲，东夷大巫师，是有名的女神呐。哎呀，久仰久仰，老人家您怎么到幽州了？何时到的？
15: 感谢你的儿子何仲救了我的儿子，帮助我们打败共工的反叛。
14: 大女巫西河性情古怪，说话有时候带刺儿，但特别正直。庆都，我是找我儿子何仲来了，我要不来，你们一骑兵进城能那么顺利吗？另外，我当你面给你道个歉，你的儿子是我偷的，我做错了，为了弥补过错，给你们帮个忙。哎，主要我生气，我现在来是生常山兄妹的气，他们俩是我徒弟，可是他骗我。我儿子说你是好人，好人要有好报，我偷你儿子那是常山和他妹妹诬陷你，我上当了。随后西河把以往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庆都一听这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暗中捣鬼的居然是东夷的人呢、原以为常夷就是为了在宫中得到专宠才劫杀自己陷害元妃，现在看来这都是东夷的阴谋。想到这儿没说什么，为什么常山常夷毕竟是西河的徒弟啊，能说啥呀？西河说，京都，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的意思，回博都把常夷劫杀你陷害元妃的事儿跟地户说清，揭露他们的阴谋。庆都笑了，老人家，那可是您的徒弟呀、哼，我没他们这样的徒弟，连师傅都骗还算人了？他要念师徒之情能扔下我儿在瘟疫横行的博都吗？庆都，我这人眼里头不揉沙子，是就是，非就非，你要去揭露常夷，我让我俩儿子给你作证。何仲何叔一听吓一跳，心想，娘哎，你别把我们两个往里扯呀。庆都说，老人家谢谢，不过这里面牵扯到华夏国宫中事务，还需从长计议。何仲也说，对对对，从长计议。何西不乐意了，去，没你们事儿。我说庆都啊，你哪儿都好，就心不够狠啊，你觉得这样撕破脸儿有损华夏威严，地库面子上不好看呢？那算什么呢？要照我的脾气，有恩必报，有怨不饶。像你这样瞻前顾后，早晚得吃亏。你应该为你儿子想想吧。常仪为什么这么做呀？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孩子立为地库的继承人，做未来的天下共主。你难道不想让你的儿子做继承人吗？庆都说，老人家， 我没那么想，但求天下太平，人人友善，至于谁做共主无所谓。哟，无所谓，嘿嘿嘿，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反正是你自己的事儿，老身也就是这一次上了当，偷你孩子给你带来麻烦，才提醒你一句，关我什么事儿啊？我要走了。不过再提醒你一句，如果想回博都，就听我刚才的话，扳倒常夷，否则你千万别回博都，就在孤山一骑步把你孩子抚养长大，这是对孩子莫大保护。这话你听懂了吗？还是那句话，听不听在你，我走了。这位办事嘎嘣脆，说着扭头就走。他俩儿子很不好意思，给庆都施礼，娘娘，我们家给你带来麻烦了，深表歉意，我们也走了。说着刚往外走，他娘回来了，哎，庆都啊，嘿，我忘告诉你件事了，别哭了啊。昨天天亮，我找儿子在西山看见个大个子年轻人背着个受伤的老头往山外跑，不知道是什么人，是不是你师父啊？庆都听了吓一跳，等等，那个年轻人什么样？何叔说，我看见了，他浑身一丝不挂，黄头发披散着很长，一字眉，身上趴的人浑身是血，不知这两个人是谁。庆都听这话当时就傻了，一丝不挂，是土星的徒弟都督啊，外号叫虎神。哎呀，难道都督救了土星，土星没死？天哪，这可如何是好？ 庆都吓一大跳啊。那位说土星死没死？确实没死。不那么句话吗？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他怎么没死啊？原来庆都幽州荀子大闹西山，女丑抱住土星滚落山崖，想和他同归于尽，没想到坠落到一半的时候，石壁上长出一棵大树，两人被大树挡住，这么一挡把两人震开了，土星就是一脚就把女丑踢落山崖，女丑以身殉职，土星呢抓住树枝捡条性命。后来因为庆都帮着幽州平叛没有及时来找，要是庆都当时来了，土星也活不了。庆都没来，土星的徒弟虎神都督可来了。都督不是在虎洞前被四柱打了一石锤吗？把左肩膀打成骨裂，疼痛难忍，他跑了，干嘛找师傅？他跑不远就看见了，他师傅和庆都都在山崖上，他没敢言语，他躲在一旁，等庆都他们走了，这才跑到下边找土星。原来以为啊，肯定找的尸体，没想到把人挂在树上没死，才把土星救下来，然后把师傅背到一个山洞里，问他师傅，咱们怎么办？回幽州去帮着相瑶夺城吗？哎呀，傻子，你都不是庆都对手，相瑶更白给了，幽州保不了了，不能去。嗯，我们只能去见主子去。谁他主子？东夷盟长常善。闹了半天土星的真实身份根本不是什么共工大法师，而是东夷的超级间谍。
16: 超级间谍？
14: 对呀，我说过呀，土星的父亲原来是华夏国大祭司，叫土心，辛苦的心。后来因为他里通共工部，暗地里把华夏国的冶金秘术偷偷传授给共工部，事情暴露之后被杀，而且一灭三族，他的儿子侥幸逃跑。其实最早并没有投奔共工，而是去了东夷。为什么呢？感情土星早已暗通东夷，跟东夷老盟长，也就是常山他爹打得火热，东夷早有吞灭华夏之心，但是实力相差太远了。

老盟长有个计划，想要共工部和华夏国打起来，两败俱伤之后，东夷再出兵，坐收渔人之利。但这个计划是个长线计划，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得有间谍能打入共工部，帮着共工康萧谋划与华夏作战，希望土星能担当这个角色。土星说，只要能报家仇，灭掉华夏，我什么都干，当即答应了。于是带着从华夏国偷来的拳套、冶金秘术来到共工部，得到了康萧的信任，被封为大法师，帮着康萧谋划侵占华夏事宜。其实他是明着帮共工，暗地里向着东夷，与东夷始终保持联系。后来东夷老盟长临死前把秘密告诉了儿子常山，常山继位之后和土星又保持了联系。土星本打算抓住帝库在孤山成亲的时候，说服共工出兵，一举抓住帝库，没想到庆都用战车打败了共工，共工元气大伤，康萧也吐血生病。土星看这个情况，又心生一计，我何不趁机夺取共工族长大权，我有了权不就更好办了吗？但是资格不够，手中没兵权不行。他看中了久有野心的大将军项尧，鼓动项尧夺权，同时培养着徒弟都督，这样自己有了力量，好得下共工族。没想到一切失败了。可是土星心不死啊，徒弟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别看庆都现在胜了，只要我略施小计，我叫庆都他们母子死无葬身之地。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罗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外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金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3: 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别老师，
3: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4: 这
3: 个一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好好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天。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它肯定

0: 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4: 啊，
0: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

0: 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借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们怎么搞的。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那公平，还公平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也得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

0: 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你
1: 越说越邪乎。一点不夸张。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0: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朝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的快，得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3: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3: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3: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3: 希望离早日康复。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3: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3: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3: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3: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3: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3: 还我这条腿。哎呦。
0: 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3: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3: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3: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3: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
0: 再
3: 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3: 我说你往哪儿退呢？我退那卖煎饼的，你退人家干嘛呀？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3: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3: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不可知笑哈哈，大伯二胡听相声，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4: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5: 站住。 把老师书包放下。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笑>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 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笑>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女厕所。女厕所？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啊，
5: 你好。<笑>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0: 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的
0: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 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3: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6: 是啊。
5: 嗯，
6: 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怎么样？
5: 好啊、哦、下次再有机会无论如何我也得争取不去了。
6: 嗯，好了半天不去了，
5: 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6: 是不是我们那儿的观众不够热情？
5: 不能那么说
6: 啊，
5: 观众跟今天一样十分热情。
6: 哦，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
5: 哎，文化局长场场陪同啊。
6: 那是我们那儿的气候您不适应。
5: 你们那儿是四季如春，我去那时候正是不冷不热，尤其我住那饭店环境太好了。
6: 是啊，
5: 那房间都是带套间的，自动调温，地下有温泉管道，24小时供应热水。
6: 嘿，哎，您住的是哪个饭店？
5: 多层饭店。
6: 啊，多层饭店，
5: 新建的。
6: 有多少层啊？
5: 200多层吗？
6: 啊，有那么高的楼吗？
5: 不是，办手续得200多层。
6: 好嘛，这么个多层饭店。
5: 住这个饭店有个好处。
6: 有什么好处？
5: 房钱比较便宜。
6: 哦，住一天要多少钱？
5: 我这样的房间一天1.5块。
6: 哎呦，一天才1.5啊。
5: 嗯，
6: 那太便宜了。
5: 不过另外得收一点手续费。
6: 那也不算贵。
5: 还收一点管理费。
6: 嗯，
5: 再收一点卫生费，再收一点水电费，再收一点家具折旧费，再收一点门窗修理费，再收一点被褥拆洗费，再收一点枕头枕巾费。
6: 好嘛，全分着收啊。
5: 对对对，
6: 加一块收多省事啊。
5: 饭店大，部门多，分工明细，各管各的事儿，各收各的钱。
6: 哼，照这样这工作效率高不了。
5: 哎、我住店办手续我差点吐了血。
6: 怎么回事啊？
5: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
6: 啊、
5: 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6: 那就去吧。
5: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
6: 哦，
5: 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
6: 嗯，
5: 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市基层总店。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区分店。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这又转回多层饭店。 好嘛，这层就已经不少了。
6: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
7: 哎，站住站住，什么事？
6: 我是住店的。
7: 住店的、啊、有介绍信吗？
6: 有啊。
7: 拿来我看看。
6: 你看吧。
7: 这上写的什么呀？
6: 哎，上面写的很清楚嘛。
7: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6: 这不认识字你看它干嘛呀？
7: 这是上级规定的一层手续，非得看不可。
5: 形式主义。
7: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6: 我是演员。
7: 演员进内门第六营业室办手续。
6: 哎呦，营业室还这么多呢。
7: 没告诉你分工明细嘛。
6: 啊，
7: 第一室管党政军机关干部，二室管工业，三室管农业，四室管财贸，五室交通运输，六室文教卫生。
5: 好嘛，这分的可太细了。
7: 我到了第六营业室一看，房间挺大，
6: 哦，
7: 有十几位在那儿办公呢。
6: 哦，
7: 哼，一个一个坐在桌子两边聚精会神的
5: 开会呢，
7: 下象棋呢。
6: 哎啊，上班时间下棋啊？
7: 啊，他们这儿是粥少僧多，就靠下棋消磨时间。
6: 这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7: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来了。填个单子吧。
6: 要赶紧填吗？
7: 接过单子一看，没法填。
6: 怎么没法填呢？
7: 邮局汇款单。
6: 哦，汇款单呐、啊，是不是拿错了？
7: 什么拿错了？
6: 啊，
7: 我分工专门管汇款。
6: 哦，
7: 你住店办手续啊？等那小曼同志回来。
6: 小曼同志在哪儿啊？
7: 提前吃饭去了，下午两点半上班，你等一会儿吧。
6: 得，那就等着吧。
7: 这小曼同志时间观念比较强，两点半钟准时打着太极拳就进来了。
6: 太极拳？啊、哎呀，这位啊，中午睡累了。
7: 来到了他那办公桌前面，往那儿一坐，拉开抽屉，拿起本来，拿起笔来，一抬眼皮，慢条斯理的。谁办手续啊？
6: 我办手续啊。
7: 介绍信换了吗？
6: 换过了。
7: 填个申请书吧。
6: 哎，住店还填申请书？
7: 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店有店章，到我们这儿都得填。一式三份，用钢笔毛笔填写，涂改无效，贴上一寸半身免冠照片一张。
6: 嚯！这比领护照还麻烦呢。
7: 我接过这申请书里一看呢、足有两大张，密密麻麻40多项。
6: 那都填什么呀？
7: 填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来世原因、何人介绍、大约需住几天、客人是否携带有重要公文函件、秘密图纸、绝密文件、客人是否带有手提包，手提包里装有多少现金、多少支票、多少贵重物品，例如金银首饰和自行车等。
6: 哦，自行车装得下吗？
7: 客人是否带有危险物品，易燃易爆易腐蚀，硝酸、硫酸、盐酸、香蕉水、橘子汁儿。
6: 橘子汁也成危险品了。
7: 客人进店带有几包火柴、几个打火机，带有炮竹没有，几个炮打灯、几个麻雷子、几个二踢脚、几挂鞭、几挂炮、几包滴滴汁、几包耗子屎。
6: 哎，怎么什么都填呢？
7: 我一想让填什么咱就填什么得了。半个多小时把这申请书算填完了。我往上一递，小曼给我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6: 住几号房啊？
7: 先别忙。
6: 不忙？
7: 我问问你，从哪儿来的？
6: 表上填着呢。
7: 我知道，为了核对清楚，不得口试一下吗？
6: 我这考大学来了。
7: 从哪儿来的呀？
6: 从北京来。
7: 到哪儿去啊？
6: 就到本市。
7: 是路过，是专程来的？
6: 专程来的。
7: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6: 来演出来了。
7: 今天晚上回去吗？
6: 晚上回去我还办手续干嘛呀？
7: 不是，你别着急好不好啊？
6: 不是着急呀、住店登个记就完了，干嘛这么繁琐呀？
7: 什么叫繁琐呀？你这个人怎么了？你慢慢来嘛。你没看我门口贴着牌子呢吗？
6: 怎么贴的？
7: 一慢二看三通过，零停三分，不抢一秒。
6: 哦，开汽车了。
7: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下的火车呀？
6: 下车3个多钟头了。
7: 哟，午饭在哪儿吃的呀？
6: 还没吃呢。
7: 到现在连午饭还没吃呢。
6: 可不是，
7: 到我们这儿好办了。
6: 怎么办呢？
7: 等晚饭一块儿吃吧。
6: 这不废话吗？这个
7: 拿着这些申请书去到保卫室登一下记。
6: 哦，还得上保卫室？
7: 当然是了。
6: 保卫室在哪儿啊？
7: 2号楼。
6: 那赶紧上2号楼吧。
7: 我到2号楼找了3圈没找着这保卫室。
6: 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6: 你说的2号楼啊？
7: 我说2号楼。
5: 那儿没有。
6: 哦，没有，你说他干嘛呀？那么保卫室在哪儿啊？
5: 三号楼。
6: 那就上三号楼吧。
5: 我到三号楼找仨圈又没找着。
6: 又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6: 你说的三号楼啊？
5: 我说三号楼斜对门。
6: 哦，对门啊？那是几号楼啊？
5: 四号楼。
6: 我说、这回别忙了，听听他还有后音没有。
5: 对，我点根烟这儿等着他。这根烟抽的差不多了，小曼嘴里又蹦出俩字来，四号楼旁边。
6: 嗨，这小曼同志可也太慢了。
5: 我到了四号楼旁边，真找着这保卫室了。
6: 哦，
5: 房子不大，里面有四位同志，
6: 干嘛呢？
5: 一位正看报呢。
6: 哦，
5: 一位听收音机呢。
6: 嗯，
5: 一位乒的乓当正打家具呢。
6: 哼，
5: 就有一位坐在办公桌前面一声不吭的
6: 办公呢，
5: 睡着了。
6: 啊，全没事干呢。
5: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
6: 嗯，
5: 填个表吧。
6: 还填什么表啊？
5: 填个旅客安全调查表。
6: 呵，这表怎么填呢？
5: 前面还是那个内容。
6: 哦，
5: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6: 还是这一套。
5: 后边还得调查，
6: 嗯，
5: 本人面貌特征。
6: 哦，
5: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
6: 嗯，
5: 本人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污痣，身上有污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
6: 哦，他这通缉在逃犯呢。这个
5: 何年何月何日来到本市，参加了哪些活动？是突然病故还是车祸致死？
6: 啊，
5: 是凶杀是暗杀还是自杀？抹脖子上吊跳河溺井还是喝敌敌畏？
6: 嗨，这都像话吗？这个
5: 有你就添，没有你就画叉。那我们这保卫工作就得有备无患嘛。
6: 嗯，
5: 万一你死在这儿，再让你填表，你填得了吗？
6: 不像话，有让顾客填这个的吗？
5: 这是上级的规定，希望你支持我们的工作。你看，我赶紧填这表吧。
6: 哎，
5: 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6: 住几号房？
5: 先别忙。
6: 嗯，怎么又不忙啊？
5: 上保健室登一下记。
6: 我还得上保健室啊？这保健室在哪儿啊？
5: 我到了保健室一看呢，里面工作人员就更多了，
6: 越多越没事干。
5: 谁说的？
6: 嗯，
5: 保健室工作人员一个个累得四脖子汗流的，
6: 检查身体呢，
5: 打扑克钻桌子呢。
6: 啊，实在是没事儿。
5: 我同志先别钻，我来登记来了。
6: 哎，
5: 填个表吧。
6: 嗯，怎么又填表啊？
5: 填个旅客健康调查表。
6: 呵，这表怎么填呢？
5: 投了还是这内容。
6: 嗯，
5: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6: 早知道你印一沓子多省事啊。
5: 就是啊。后头还接着调查，本人身体健康状况，有无疾病，如何治疗的，本人病史、家庭。

0: 照过 X 光没有，做过心电图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种过牛豆没有，住过几回医院，去过几次火葬场了。
1: 哦，一次也没去过。
0: 后头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本人睡眠有何习惯？是习惯于偏着睡、侧着睡，是仰着睡，还是习惯于站着睡？
1: 哦，有站着睡觉的吗？
0: 睡觉有何毛病？打不打呼噜？撒不撒癔症？说不说梦话？有没有咬牙放屁、扒着嘴的习惯？
1: 哎，这跟住店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慢慢腾腾的，这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
1: 啊？就这么提高效率？
0: 让你拿点，我赶紧添吧。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1: 住几号房啊？
0: 先别忙，
1: 我哪儿登记的呗？
0: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1: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0: 对，拿着这些表啊，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
1: 什么叫会计室
0: 啊？
1: 那会计室。
0: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1: 说实话了，
0: 哎，
1: 会计室在哪儿啊？
0: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1: 嚯，又给我发出去了！
0: 对不起，我们饭店事业正在发展，会计室就搬出去了。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1: 机构精简了，
0: 客房就全没有了。
1: 嗯，全改成办公室了。
0: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
1: 哎，
0: 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1: 还真够热情的。
0: 对，这个就跟那个说，
1: 啊，
0: 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去别去，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1: 谁给办了？
0: 俩人谁全没管。
1: 得，这叫什么事啊？
0: 站起老头来，您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了。
1: 他惦记那奖金呢。
0: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
1: 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0: 就是啊，
1: 这表怎么填呢？
0: 前边还是这内容
1: 哦，
0: 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1: 增加什么了？
0: 后边问，家庭经济状况
1: 哦，
0: 家庭人口，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后边还有呢，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1: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0: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8.3毛的，吃1.04块的，吃1.27块的，吃1.59块的。
1: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0: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筛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
1: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呢。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
1: 哦，
0: 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1: 怎么样，
0: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1: 哦，还得去
0: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盖个大印。
1: 哦，
0: 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给我转到秘书科，领个出入证，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1: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0: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我住在几号房啊？对不起，同志，我们现在不接待。
1: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啊！
0: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现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1: 哦，哪间呢？
0: 9楼1号。
1: 总算住下了。
0: 到了9楼服务台，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1: 那就进去吧。
0: 我不敢进去。
1: 怎么呢？
0: 这房间乱七八糟。
1: 是啊。
0: 哎呀，没人管呢。
1: 哎呦，
0: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
1: 哎
0: 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1: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0: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9号楼住10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40几个。
1: 啊？40几个人还少啊？
0: 40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1: 那还有30多个呢？
0: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17个。
1: 我
0: 再加上2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1: 全成干部了。
0: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1: 行。

0: 自己打一打开水，
1: 可以。
0: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1: 没关系。
0: 去擦一擦楼道，
1: 嗯，
0: 拖一拖地板，修理修理那电门，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1: 啊，我修房来了。
0: 嗯。
1: 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0: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仨月五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1: 我等不了。
0: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一年半还没批下来呢。
1: 啊，这也太复杂了。
0: 我一想我一共住三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1: 就是
0: 我住了。
1: 凑合住。
0: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0: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1: 嗯，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0: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1: 那就找餐厅科吧。
0: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1: 是啊。
0: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1: 啊，
0: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1: 嗯，
0: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面条也可以。
0: 你填个表吧。
1: 哦，怎么还填表啊？
0: 我给你添，你说吧。
1: 哦，那
0: 几号房啊？
1: 九楼一号。
0: 嗯，姓什么呀？
1: 姓马。
0: 多大年岁了？
1: 43了。
0: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0: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0: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啊？
0: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1: 嗯，还得层层批。
0: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
1: 哦，
0: 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1: 哼，
0: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签阅。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1: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0: 太麻烦了。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1: 这还找经理？
0: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1: 啊，
0: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1: 嗯，
0: 张秘书，
1: 通知主面，
0: 查查那文件去。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1: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0: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0: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1: 哎呀，
0: 啊，这样吧，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1: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0: 去广州出差了。
1: 我等不了这个，
0: 等不了，这样吧，
1: 啊，
0: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1: 啊，
0: 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1: 可也行，
0: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1: 嗯，
0: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去了，连续带喘呢，哎呦，老马，老马，
1: 什么事啊？
0: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1: 还劈呀？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我可找到你了，
1: 小杨，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

0: 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

0: 你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
2: 就没有我的今天。哎呀，
3: 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4: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2: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 望着小羊远去的背影，汪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 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7: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7: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教教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7: 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的那么惨，嗯，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
8: 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7: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是啊。
8: 真优秀，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9: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8: 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9: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
8: 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
9: 您看咋样？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9: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
8: 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9: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9: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
6: 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 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9: 啊，
6: 也怪可怜的。
9: 是啊，

0: 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0: 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0: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楚阿姨，新年快乐！
5: 楚阿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6: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